0: 家完整了解豆腐制作全流程，同时对比观摩古法手作和智能化生产线，直观感受传统技艺在现代生产中的传承和创新。动手体验环节最受孩子们喜爱，在工坊师傅的指导下，同学们轮流推动石磨，亲手研磨豆浆，体验古法磨豆的乐趣，动手尝试制作腐乳，体会非遗技艺里的耐心和讲究。
1: 工坊还设置运黄豆、排工序等趣味小游戏，孩子们分组协作，在游戏中加深对大豆特性的认知。大家也品尝到了新鲜现磨的豆浆，还玩了很多游戏，我感觉很开心。
2: 在这里学到了豆浆是怎么制作的，孩子自己尝了一下豆浆，豆浆的味道很好。
3: 我是辅豆，好好玩啊！这个豆浆好香啊，我好开心啊！
0: 松下豆坊作为本土非遗实践阵地，持续打造沉浸式研学课程，将非遗技艺、乡土美食与科普教育相结合。 工坊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研学活动搭建文化传播桥梁，让青少年走进非遗，了解非遗，在亲身体验中读懂匠心，守护好松下豆制品这一乡土文化名片。松下豆坊也将继续丰富研学内容，面向更多学校开放非遗实践课堂，让传统豆香浸润童心，推动本土非遗活态传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
4: 那你让。

0: 这是什么呀？你怎么跟我妈似的搞这封建迷信呢？
1: 哎，我这不是封建迷信，这是我自己编的。咱俩一人一个，怎么样？小铃铛。
0: 你还有这手艺，还挺好看。我就喜欢这种一对一对的，透着吉祥。
1: 是吧？

0: 好事儿。
1: 他怎么不见了？

0: 爸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这些话，只能用这个方式了。从你们所有人开始对我好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出事儿。检查报告你们没藏好，被我翻出来了。我知道一切都晚了。我也知道你们所有人想让我活在最后的快乐里。你们都那么努力了，我也肯定不能掉链子呀。虽然我没什么本事，但我装傻充愣一直都是第一名。
1: 看球呢？
2: 累了吧今天？

0: 我跟你爸去逛街，看到这些衣服，想想我儿子要穿上，肯定特帅。
1: 喜欢吗？
2: 喜欢喜欢，都买这么多呀！啊，
0: 哎，对，还有你喜欢的这双球鞋，飞跃的，你不一直想要吗？刚好有你的号，来试试。
3: 谢谢儿子，好吃。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熊强科普时间到，
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小娃，你出海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儿啊？
1: 那儿，能捕到鱼的地方。
2: 那没多远啊。哎，你一个猛子能扎海底吗？
1: 谁一个猛子能扎到海底啊？我又不是鱼。
0: 你要是鱼就好了，想游到哪儿就游到哪儿。那你想去哪儿？我想去找我哥。
3: 你想去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要不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吧。
2: 我也是。
0: 你也想跟程雅一起啊？
2: 我跟程雅安一起干嘛呀？咱俩得一路啊。
0: 谁跟你一路啊？你又考不上大学。哦，
2: 考不上大学还不能出去了？外边全都是大学生啊！我就不信了，我必须得自己走出去看看，我就看看这世界到底有多大。
1: 那出去了，还回来吗？
0: 回来呀、啊！外面的世界就算再大，我们也有看完看累的那一天呀。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还真考上了大学，一所女子大专，挺酷的。毕业后我去了银川看了一场摇滚演唱会，坐着拥挤的小巴还去了西藏，在一家女性周刊我当了6年记者，采访了很多人，也去了很多地方。30岁那年我去了北京，北漂生活颠沛流离，但我真的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35岁那年生日，我辞去了朝九晚五的工作，正式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我用所有的积蓄买了一辆2手的房车，我想开着它去看看所有有海的地方。

0: 一程吗？哦，不远，就前面大花镇镇口，你把我放下就行，行吗？哎，谢谢谢谢啊！姑娘，你这车真高级，贵吧？
1: 还行，二手的。
0: 真好真好。
1: 阿姨，您在这么偏僻的地儿干嘛呀？
0: 嗨，我本来想自己走过去呢，没想到它太远了，我走不动了。在这之前呢，我也拦了好几辆车，人家都不停。姑娘，就你心眼好，谢谢你啊。
1: 您是回家吗？
0: 啊，我不回家，我捉奸去。
2: 为大家展示出的是本次拍卖场的第21号作品，柳青川大师的旗袍《水墨山居》，起拍价20万，200,000。各位开始竞价，30万，300,000。好的，40万，400,000。好的，网络上给到了50万，网络竞价到了50万。场内60万，好的，不好意思，先生，这位先生给到的是60万吗？好的，60万，600。
3: 有冇事啊？咩事啊？有冇事啊？
4: 快递够人啊！
5: 这是你男朋友啊？
6: 不是，好朋友，一个班的。
5: 你长得挺好看的，他哪里
6: 啊？回家回家，我饿着呢。
7: 不，那到底他是不是本地人啊？
5: 是啊，哎，我可不同意你嫁到外地去，你离我太远，我受不了。这男孩要是欺负你，我必须得保证5分钟之内，我这巴掌就得上到他脸上。
7: 看你妈对你这个偏心呢，
8: 你哥哥姐姐那碗水，他端不平了，他。
9: 端不平，我有我小女儿就够了。

0: 小妹妹，这个是送给你妈妈的吗？
1: 是送给姥姥的。哦。

0: 你几岁啦？
1: 我五岁。
0: 那阿姨把这个花送给你，好不好？
1: 真的吗？嗯。谢谢阿姨。
2: 晚上去参加叫着姐夫一块儿呗，
0: 他去现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呢。
2: 喂，
3: 是我从头跟到尾的专场，是我找的产品，我的客户，我已经跟每个客户都道了歉了，我亦都补偿过了，为什么公司直接换人，而且换的还是 Vivi？

0: 你哋食系礼的问题，冇得收啦。
1: 喂，唔该，你帮我掹咗佢，我有重要嘅事情。
2: 小姐，你依家好虚弱，医生仲未。
1: 我要翻去，我有重要嘅事要处理，你帮我掹咗佢啦。
3: 你点啊？边会唔舒服？
1: 你嚟做咩啊？
3: 我听讲你晕咗。
1: 我冇事，你快啲翻去啦。唔该，你帮我掹咗佢，我真系有重要嘅事。
2: 你依家好需要休息噶。
1: 我真系有好重要嘅事情要处理。
4: 请你爱惜自己嘅身体。
1: 我身体做咩啊？
4: 你有咗 B B 啦。
1: 你讲咩啊？
4: 你已经有咗身体。
3: 你要做。
5: 我这里是你们每个人的记过处分名单，在这个班级你们或多或少都犯过一些错误，今天给你们两个选择，你们继续犯错，我继续记过，或者把你们错误留在过去，从今天开始好好学习。我叫小鸟娃，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

0: 这男人一有二心，你睡在他旁边，一下子就感觉出来了。哎，姑娘，
1: 嗯，
0: 你结婚没？
1: 没有。
0: 所以说呢，这次我绝对不能让着他。哎，哎，姑娘，姑娘，姑娘，
1: 嗯，
0: 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你是写东西的吗？
1: 嗯，
0: 那你帮阿姨一个忙，你帮我把他俩这点事儿全都给写出来，把他还有他那个偏心的妈，还有那个狐狸精的照片，你都给我登到报纸上去，曝光他们。哎，看谁不要脸。
1: 阿姨，你也别激动，那报纸也不是说曝光就能曝光的呀。
0: 啊？报纸不是给受害人做主的吗？哎，姑娘，那你说，就他俩这种行为能判几年？
1: 我说
0: 啊，
1: 我说也不算呀。
0: 啊，原来你们有文化的人也管不了这事儿啊。行吧，那就按照我自己的来。
1: 哎，阿姨，
0: 干嘛？
1: 我帮你想办法。
0: 啥办法？
1: 我帮你找律师，信我。

0: 他为什么找你？他想见小紫。
1: 你答应他了？
0: 当然没有了。
1: 那就行。这个人不要再见了。

0: 明天我就去给你换个手机号，这件事情就到咱俩结束。
1: 怎么结束？雅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小紫知道这些事儿怎么办？现在林秀已经出现了，难道你要让她从林秀的嘴巴里知道这事儿吗？
0: 那你是打算自己告诉她吗？她那个时候小，所以现在的记忆里只有爸爸妈妈、你、我还有姐姐。我们努力了隐瞒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庭和人生吗？这不也是你的选择吗？
1: 可是现在林秀已经到青岛了，她知道小紫在哪儿。

0: 哎，怎么了？
1: 姐，你干啥呢？咋不接电话？
0: 我刚阻止了一个阿姨捉奸行凶，换了一筐土鸡蛋。
2: 什么阿姨？你遇到坏人了？
0: 不是，没事啊。你说，怎么了？
1: 啊，我哥他们要回来，爸让我问问你。在哪？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在青海呢，我跑完这趟就回去了。
2: 姐，你看见我刚刚给你发的照片了吗？
0: 看见了呀。这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男孩啊。行啊，什么情况？说说呗。
3: 说，林姨。
4: 哎，娘娘。
3: 哎。
4: 哎，怎么通了？
5: 啊，卡了。哎
4: 呀，信号不太好呀，娘娘。
3: 信号挺好的，能听见啊。在澳洲怎么样啊？
5: 好，好。
3: 啊，挺好的哈。
5: 那边天咋这么黑呀？那边啊？
4: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青海呢，给你们看看啊。哎，看。
5: 哎呀，哎呀，那大房车，
3: 真好，真好。
5: 嗯。
3: 哎，你自己一个人在外边，注意安全。
1: 嗯，放心吧啊，今年年底一定去看你们。
5: 好。
3: 好，我跟你海叔在这边等着你啊。哎，每年今天，你妈妈都会给咱俩。
6: 咱俩的视频。

0: 哎呀，别说那个，孩子难过。
1: 嗯嗯嗯，好。
0: 苗苗一定来啊，今年啊，咱说好了啊。
2: 嗯，注意身体啊，就这样吧。嗯，
3: 拜。
4: 好，再见再见啊。

0: 放这儿，谢谢啊。没事。嗯。小紫啊。小紫。哥。嫂子。我帮你拿这个。爸妈回来了。有客人。啊。
1: 嫂子长高了，嫂子又好看。善清。
0: 善清，好久不见，长大了。啊，这是妈以前的老同事，林阿姨。我来看看旧相识。

0: 人我也见到了，我先走了。小紫，阿姨走了。林阿姨再见，没事常来玩。
1: 再见，
2: 打扰了，
3: 慢走啊。

0: 爸，他是不是？
1: 知道袁勇死了以后，我这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真的。我也拿刀捅过袁勇，我是被他骗到按摩院，我跑了好几回，每回都让人抓回来打，索性我也不跑了。我骗他说我赚钱了，想让他回来，我跟他同归于尽。可是我那一刀还是扎骗了。

0: 钱被他拿走了，我也抓进去了。我这一辈子都让他给毁了。哎呀，你当时怀了小紫，我真的想结婚，踏踏实实跟他过一辈子，真的。
1: 我知道，你说不管怎么样，自己生的孩子不能不管了，对吧？ 山青出了事儿以后，我们就把小紫留在我们身边养着，因为我们全家都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些事情，就离开了油田。我们就想让孩子在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这种家庭里长大。嗯，这些事情，反正对山青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给他留下了很大的阴影。他很长的时间都不能够。 不能见血，然后也不能，也睡不着觉。再加上他也没上过大学，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孩子挺委屈的。你说他招谁惹谁？
0: 山青是因为我们命不好，现在因为你们，重新给了他一条命。
1: 所以你也别怪山青，他不想见你，也不想让你见小紫，对吧？这些年这些事儿，他不是一句我错了就能抹平的。
0: 我知道，
1: 你毕竟是小紫的亲妈，这些年也付出了代价，这场命运啊，你们都受苦。
2: 不是说在超市等我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妈妈在超市门口遇到以前单位的同事，林阿姨，你跟林阿姨打招呼。
2: 林阿姨好。
3: 小紫你好。
2: 妈妈给你买了肉馅儿啊，咱们中午吃前盒。
3: 好。
2: 怎么？哎，那太沉了，我来拿。 走，跟阿姨说再见。
3: 哦，林阿姨再见。

0: 林秀说了，以后呢，他也不会再来了。今天见了这一面，也说了句话，就算他对自己有个交代了。从今以后啊，过去的事儿就都算过去了啊。你别担心啊，以前所有的事儿，我们都会继续瞒着小紫。
1: 爸，
0: 我跟你妈都因为小紫觉得很幸福，我们会让小紫继续幸福下去。
1: 嗯。
0: 行了，别担心了，你们俩回家啊，我买菜去。
2: 走，回家。

0: 什么？来，洗手了吗？
1: 洗手了，好久没吃爸爸做的饭了。
2: 有爸爸，尽能做给你吃。
3: 妈，嗯，你回来。
4: 啊，怎么了？
5: 哎呀，你们
6: 饿？哎呀，这孩子
4: 回来了。来来来来来，哎，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啊。
7: 可以啊，虎子，闷声干大事儿。
8: 谢谢，谢谢。

0: 哎，小敏，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不是晚上的飞机吗？啊，想你们了，几天回来了。我妈呢？你妈在这跳舞呢。哎，妈！哎，妈！这儿，妈！小敏。哎。
1: 哦，香港啊？对啊，我结婚，你们俩不过去啊？
0: 去去去去去！
2: 那当然，
0: 那肯定去，那肯定得去。那谁呢？你哥呢？那他咋整？
3: 我哥他们全家从新加坡过来。
0: 哦，还是说蜜月的时候让他们都过去呢？
1: 好，
0: 咱们一起啊！
1: 肚子饿了吧？
0: 哎，你坐好吃的。
1: 我这有，这有那个萨琪玛呀！啊，哎哎哎哎！
0: 二位。
1: 还有一个喘气儿的嘛，你这
0: 哎呦，你那不是电动的吗？你跟上就行了嘛。
1: 这不是没电了吗？这，
0: 快，
1: 来
0: 吧，我推你。哎，慢点。
1: 给你个。
0: 老七，我们就先回去了，姑娘回来了啊。
4: 好好好，
0: 你慢慢练。
4: 好，再见。

0: 好嘞。
1: 喂，你好。妈，回来了，江宝山，回来了，
2: 啊，
1: 回来了。
2: 哎呀，哎呀，苗苗啊，哎呀，
1: 孩子，来呀，多长时间没见了？
2: 哎呀，
1: 哎呦，啊，
2: 我把这小首都盘下来了，我一点都没变啊，就等你们回来呢。回来好啊。

0: 谁欺负你了？
1: 这不是哥这么爱抢我糖。
0: 走，陆星豪。
2: 小毛，
0: 我告诉你们，这是我老婆，你们敢欺负她，我就揍翻你们。
3: 等到我咬开之后呢，我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李子，应该是像李子一样的东西，应该就是李子吧，还有核呢。啊！阿姨给他一刀一刀切的，因为好入味儿嘛。我就以为他是个洋葱，孤陋寡闻了。
4: 如果哪个喝醉了，想把酒戒掉，就来喝点酸水呀、吃点酸啦、他就把那个酒戒掉了。因为那种喝酒的人，他说：“哎呀，真的是吃了你的酸。”酒都醒了好大半了，他是这样说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不喝酒，反正喝酒的人是这样说的。
5: 如果闻到的香味，我就知道一定很好吃。
4: 啊，我的老字号啦！
6: 文汇路边的小店，贩卖的都是生活日常。夜越来越深，这里没有美食，也谈不上热闹，但总有些吃了宵夜的人。喜欢绕到这里来撑一些酸回去，仿佛不吃上这一口，就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0: 在吃辣这件事上，柳州人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完整体系的柳州菜，特别擅长吸收外来风格。可虽然受到了湖南、四川这两个吃辣大省的影响，但这里的辣却永远不抢风头，又能自得其乐。辣椒是柳州味道里当之无愧的黄金配角。螺蛳粉、柳州酸，一个用臭打天下，一个浸泡在酸坛里。在他们收获赞美的时刻，也许很少有人会提到辣椒，但没有辣椒却又万万不可。无论这世界上有多少种美味，少了辣椒就一定少了许多。
1: 哦，好漂亮呀，
2: 谢谢，真皮的。
3: 我们衣服换着穿吧。
2: 不、哦、你们有很多件衣服，我们动物却只有一件衣服。这衣服一脱，我就
3: 妹妹你怎么了？
2: 我就活不了了。
3: 哦，太可怜了，我再也不穿国家保护动物的皮毛了。
2: 谢谢，嘿嘿，
3: 保护野生动物，以致违禁皮毛。

五味之中，辣作为一种口味的感染力独占鳌头，在所有能够迅速席卷全国俘获众多食客的美味当中，不管是遍布街头的地域小吃，还是能够呼朋唤友的豪横硬菜，辣在其中往往出奇制胜，所向披靡。辣子约再次踏入江湖闯荡一番，这一次不去追随风暴的中心，而是会一会那些擅长用辣的江湖中人。

0: 很多人对武汉味道的想象是从鸭脖子开始的。可如果只是这样，你就觉得武汉是个很辣的地方，那还真是一种误解。地处华中的武汉，占尽了九省通衢的便利，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味道。三鲜豆皮儿、汤包、热干面、糊汤粉、面窝，这些耳熟能详的小吃似乎和辣都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可见在武汉，辣椒并不是踏入这美食江湖唯一的入场券。可即便如此，当越来越多带着辣味情节的人来到武汉扎根于此，辣味变得无处不在，它开始浸染着过早，颠覆着宵夜。武汉的辣极其包容，无论是无辣不欢的吃辣能人，还是在微辣与中辣之间挣扎的辣味新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辣味佳肴。
1: 挨着客人天南地北的，你卤出来的味道只能是大众体味，适合8-80岁。
2: 这就是绝配，来这里吃的都要喝酒。
0: 武汉的辣味江湖里，多的是随心所欲的性情中人。关于辣的描述，没有统一标准，更没有严格的界限，可以辣到跳脚，也可以分分钟认怂。
3: 一点都不辣，一点都不辣。
4: 那辣你受不了，一辣满从这上下都辣。
0: 只要吃得开心，辣与不辣这种小事都可以抛诸脑后。
3: 大哥，你吃一个来，你吃一个。
0: 卤味是这座城市最具人气的市井小吃，也是名声在外的经典特产。远销全国的某某鸭是不少外地人对武汉味道的第一印象，但在武汉吃卤味远非如此。民生路的大型商超对面，穿街走巷，先路过十来个没什么生意的小饭店，第一个路口左转，经过麻将馆、美发店，右前方的500万大奖要先放一放，因为下午4:30无肠子的卤菜就要起锅了。
1: 杀个人之血，打个糍粑，穿个短裤，三五朋友来喝点小酒，800块钱消费，虚伪得很。
0: 于建鹏说话间看似潇洒不羁，自由又奔放，十年来却每天守着锅，兢兢业业地扮演着红意巷第二代无肠子的角色。
1: 如果我们想搞的话，几年前就没有什么现在的这盒鸭什么东西，我都在我后面。

0: 这个口径约在1米2的大卤锅，满足了好吃佬对卤菜的所有想象。卤菜的选材说起来简单，无外乎8个字：品质要好，还得新鲜。
1: 十几年来一直都是同样的事情，每天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0: 牛肝、牛舌、猪心、肝菌，还有一些不是行家根本叫不出名字的食材，在鹏哥手里都仿佛是江湖老炮才能得到的紧俏品。在品质和价格的较量中，鹏哥从未失手过。下锅之前，荤菜要放到热油里去炸，炸到微微金黄。这些散发着肉香的油是制作辣卤的最佳选择。肉香混着辣椒的糊香，加上老卤，就熬出了一锅街头卤味的灵魂。
1: 卤菜都知道，分几种，辣卤、红卤，是吧？分几种卤菜，四川卤味、湖南卤味，每个地方的这些每个地方的特色。我们只是说属于我们武汉的特色。
0: 无肠子卤菜的独

0: 特味道，有一半来源于这锅老卤。在这简陋的场地里，则操作的轻车熟路。
1: 一会儿一会儿就坐满了。
0: 而另一半味道的来源，是这座码头城市的性格。
2: 拉武汉的味道，
1: 好酒不怕巷子深。
0: 傍晚，卤菜店开始排队，这条不足30米长的野生美食街，也展露出它真正的实力。
3: 你这么一上午，真的，
4: 没事，
3: 出了冒汗呢。
0: 于叔是弘义巷的老住户，年轻时他在公安局的食堂当厨师。前两年，看着家门口越来越热闹，他也加入了这条美食街。
5: 像我们家从来不卖酒，酒水饮料我都让附近的，就是说让隔壁的街坊他们做，让我只卖我的卤菜，什么炒饭、炒面、炒粉我都不搞，都让别人搞。因为有些东西你做生意，你不可能一口气把整个市场吃完。接受别人说了，要留点水给别人喝，你才能在这个巷子里生存。
3: 他是龙头，我是龙尾。哎，牧场子是老大企业，我们是小小的龙尾巴，中货服务公司。
1: 一会儿就坐满了。
6: 来，你要什么？
0: 附近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了班钻进弘义巷，切上一盘卤味，再来一份炒面，就凑齐了饱足又美味的一餐。晚上食客最多的时候，真正的乌肠子出现了。20年前，老吴开店时，顾客们看着他又长又高，就用乌肠子这个绰号来形容他。退居二线的老吴，如果不打牌，就会来店里给侄子们送晚餐。
7: 再吃点卤的鹌鹑。
8: 好歹也是错了。
7: 再搞点汤，三菜一汤。
9: 你质感要尝一下，边走着边来边尝，你不尝怎么晓得这个味道呢？
10: 以前他的
9: 我们以前也做过
10: 的，做过餐饮，
9: 做过夜市的餐饮的，我们慢慢的摸索的，配着什么料子，别人呢吃的觉得还蛮好，武昌、汉阳、青山到处有人，别人呢看到个巷子里东西做的好吃，慢慢的有人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
0: 为了保证出品稳定，吴肠子卤菜店每天只售卖两锅卤味，排队中的食客往往要盯着锅里，祈祷最中意的那块卤货不被其他食客选走。
11: 30多年的老店，你就看那卤水就能看出来，
12: 每样都来一点儿吧。
13: 你在这里吃？
12: 这儿是。
14: 你在哪？
12: 我想吃这个肠。它这个辣是香的。
3: 学姐，这种学姐的那种不干嘛？
14: 一个人吃。
3: 这种学姐的人是不是那
0: 种？忽然下起小雨，大家把碗碟挪到屋檐下、门洞里，然后一切照旧，喝酒吃肉。
15: 我太胖了，所以说多点素，少点荤。今天我们荤的点多了，都吃不动了，看见没有？
16: 少点喜欢的。
7: 他家的卤菜也都是有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也是慕名而来，我们来回都上这来吃几次的。他这个味道做的确实挺好，他家的属于综合味道，满美通吃的味。随着时代的进步，他在调整，适合大众口味。他是做的比较完美的，算是。
0: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只要锅里的卤菜还没受浸，在弘义巷就算不得什么突发事件。一勺辣卤赋予了卤菜浓郁滋味，是浇在盘子上还是单独享用，是人与人在这小天地里的分寸与周到。汉阳区一栋极其老旧的居民楼里，有一个只有4张桌子但却有5条规矩的烧烤店，它叫辣金子。因为每天只营业3个小时，主打的金子每人限量10串，想要吃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趁早。我们做足了功课，来得够早，排在了第3号，可店里的液化气用完了。
17: 没去给我送辆机上来啊。
18: 哦，来的。
17: 快点啊，就是啊。不说我的话行不行？

0: 你像北调就可以吗？
1: 汪长贵，江湖人称辣金子烧烤店，规矩很多的那个老板。说起这些规矩，总有人怀疑汪叔是不是也学会了饥饿营销。但是深挖这些规矩的由来，每一条还真是有理有据。第一条，过了七点不接单。
0: 哦，没有东西卖了，知不知道？该卖的就卖完了。
1: 第二条，不想卖邻居。
0: 这个邻居的来了就插队，插队就扯皮嘛。别人站了几个小时来插队就买了，我们做的小生意很辛苦的，再扯皮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知道吗？
1: 第三条，说不上
0: 的要买，买就把我心情搞坏了，我就不想做了。
1: 第四条，只收现金。
0: 他们不在这上面说啊，我晚上要去打麻将，收了班，我就要带着现金是吧？我不是拿个支付宝去打牌吗？
1: 不过，最不能让大家接受的规矩，要数不卖饮料这一条。辣金子主打香辣，每人十串就足以被辣到嗓子着火，怀疑人生。可因为精力有限，汪叔坚持不卖饮料。正在卖水的这位叫汪维，汪叔的儿子，兼店内的酒水负责人。小吧台就藏在最里面的杂物间，这里的酒水饮料不仅种类繁多，还支持手机付款。
2: 他不想让我搞太多，他怕我把货的款压多了，自己把自己压住了。但他其实对这块又不是很懂，所以说我前期按他的要求来，对他来说只有顺着毛来，先迁就他，他说怎么样就按他怎么样来，慢慢的再来改变他。做了以后确实有这个效果，他不会有意见了。我以前他本身都是不让我回来做这个事情，觉得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啊，就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但现在的话，他可能慢慢的想开了，可能自己觉得自己的手艺做出来了，他又希望你回来，但他也不会开口。
1: 卖饮料只是第一步，想帮父母分担一些工作才是终极目的。
2: 他们这块分工比较详细，肉筋是我妈妈算，然后素的也全部都是我妈妈来算。我爸爸以前就主要只穿肉、菜物、鸡菌和腰子，然后我回来以后，他的手本身也有现在有这种，像是职业病吧，搞长了又都有痛风，所以说现在这个软的东西给他穿，硬的比如菜物和鸡菌就是我在穿，然后有时候我穿的比较快的话，然后我就帮我妈再穿一点，因为我妈穿金子的话，一般的时间，她都是每天早晚都穿，晚上大概要穿到晚上很晚，大概三四点钟才睡觉，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又起来去进货，睡不了几个小时，所以说跟他们两个老的都分担一下。
1: 虽然已经打进了内部，但像腰子和肉串这些热销菜品，汪叔还是信不过年轻人。老汉口的骨子里执拗又认真，小店虽然服务粗糙，但手里的烤串却要精益求精。菜单上的种类不多，可只要撒上辣椒粉，每一样都是必点菜。
0: 是我们自己配的，正宗的，不掺任何东西的，知不知道？这个辣椒很贵，价格上面知不知道？我们家的食材，你相信我们都是买的正宗的。人的嘴巴就狠了，吃的不好，别个不来嘛，知不知道？
1: 老板秘制的辣椒粉包含三种辣椒，按照比例打成细腻的粉末，辣中带香，越辣越过瘾。小汪进店工作有四五个月了，但老汪说烤到流油再撒辣椒继续烤，一直烤到外表焦香，汁多肉嫩。此时肉汁浸润，
3: 吃几天还会就是有回味的辣了，就是跟普通的那种什么那种什么魔鬼辣呀、什么辣呀就不一样，他们家的辣是有味道的，有味道的辣。
4: 你看这么偏僻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一来都是大几十串一烤，七八十串一烤。他今天只有四十串，不给我了。口里过过，跑了海洋，我们传到口去，是不是？
1: 干了二十多年烧烤的汪叔，直到现在，仍然不愿意。

0: 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在这么简陋的地方烤串。但在每一次的翻烤之间，他还是找到了一种不需要和他人言说的成就感。冬天的早上，端着一碗刚刚出锅的热干面，心中就升起了一团火。在老汉口的眼中，热干面讲究的是热、干、香，麻酱就是味道的关键。不要说辣椒，就是看似必不可少的酸豆角、腌萝卜，都是画蛇添足。但是，随着辣味在这座城市里开枝散叶，有人把红油做成了金字招牌。元记红油热干面，正是其中的佼佼者。袁汉成，元记红油热干面的老板，他做出的面，既能得到老汉口的肯定，又让创新的红油一炮而红。
1: 厉害了，
2: 热干面不行，辣椒起个锅哎。
0: 因为多了一味辣，比起其他同行，老袁的早上要更忙一些。凌晨三点准时到店，是常年累月形成的生物钟。
3: 一般都是三点钟，三点差一点点，就是做这些准备嘛，几十年都这个呀。我今天你们要来，我就早一点嘛，稍微早了十分钟。
0: 说起辣椒，老袁总觉得自己带着家族的使命。
3: 我是老家籍贯呐，籍贯是湖南的，所以说我们对辣椒有个热爱吧，有个喜欢，有个特别的爱好。从我爷爷那一代来武汉来的嘛，我们是在武汉的土生土长第三代的。
0: 麻酱的香味很强势，红油想要脱颖而出，就必须得把香和辣都发挥到极致。
3: 材料都是蛮普通，就是要蒸，没得别的什么的不得了的配方啊，那没得，不存在。有些东西啊，越朴实的东西，它越有味道。
0: 磨得细碎的辣椒粉末，倒进热油里，在这香与焦的临界点，把味道萃取充分。辣椒在这个过程里，香气飞升。
3: 因为辣椒，你只有好坏的。有的就那瓶子没得别的，买好一点噻。辣椒它也有香辣的辣椒，就是个辣椒，买着它的辣椒品种就是香辣，它有的不香，它只辣。再一个就是钱的问题，多出钱了，别个愿意给你搞好的。
0: 用热油和辣椒打交道，投不得半点辣。油温太高，辣椒糊了就有苦味儿；油温太低。

0: 香辣，贵州是胡辣，武汉是成都是接受得了，外地人做不出这个味道来的。我们是第二届热干面大赛的前四名吧。
1: 几年前，武汉举办了第二届热干面大赛，老袁的热干面凭借着老式的口味和创新的红油，夺得了最具创意奖。虽然这个大赛只举办了两届，便销声匿迹，但他却把这份荣誉看得很重。为了做好热干面，老袁甚至还戒了烟。
0: 做了个工作，你不可能如果掉了个烟的人走失啊，看着不卫生，那不舒服。20多岁开始做起，做了50多岁，一辈子为这个奋斗了终身。
1: 作为味道载体的面，决定了一碗热干面吃到口中的最终效果。
0: 最主要的是这道工作，这面有没有劲道啊？吃的那个没劲道的也不好吃。
1: 所谓胆面，就是让半熟的碱水面在冷风下急速冷却，这样的面才劲道爽滑。无论是制作红油还是胆面，都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一气呵成。30多年的自律，打磨出了红油热干面的味道，也让袁记的招牌在武汉众多的热干面中站稳了脚。准备工作就绪，店里迎来了第一批客人。
0: 到了5点多钟啊，就啰啰嗦嗦的就有人又来过早了。哎，都是有的刚下，那是上班的，那是超市里面做早班的。刚才那两个那是可能只顾我们同行，不过不是做这，他可能做宵夜的。
1: 一热三分鲜，只有趁热，红油和麻酱才能保持莹润，充分均匀地包裹在面条上。所以吃热干面要趁热，边走边拌，边拌边吃。秘制的红油虽然是招牌，但加不加辣，加多少辣，老袁一概不问。可如果有人说加了红油的热干面不正宗，老袁还是要赶紧怼回去。
2: 我不吃辣的。
0: 热干面不吃辣椒吃个鬼。
2: 辣椒要由个人自己拔，想起来就要吃辣的。
1: 从店铺前走过，甚至不用吃面，香味就在擦肩而过时钻入鼻孔里。在美味的诱惑下，还没吃早饭的行人总要停下来吃上一碗，才能心满意足。
2: 我这电视都看到了，哦，看到我老婆说，哎，快点在那里买，给我们原来我那个要说去到我这里走。
3: 因为我以前在武汉上学嘛，以前没有吃过这种风格的热干面，他们家会什么味道都有融合的这种感觉，对，就很香，很提味儿。以前的武汉面热干面只有麻酱的味道，你知道？我叫30，因为我还是蛮能吃辣的，但是我吃的满头冒汗，就是后背都湿了，我一个晚上吃辣的。
1: 热干面连接着清晨的安静和白日里的车水马龙，不管是行色匆匆还是不紧不慢，手里的面开始搅拌，平凡的一天也就在此时开始运转。当游客们在不重样的早点摊打卡的时候，真正掌握武汉日常饮食路人盘的食材是这江河湖里的鲜鱼。依水而建的武汉，超过5公里长的河流有165条，大大小小的湖泊就有166个，河鲜富足。武汉人爱吃鱼，更会吃鱼。武汉吃鱼讲究味型丰富，光是辣就有麻辣、香辣、酸辣、姜辣之分。民主路户部巷这条150米长的老巷被誉为汉味小吃第一巷。虽然时至今日，大部分城市的小吃街都难免被来自天南海北的各式旅游小吃入侵，但巷口这家名为老宅偶香的餐馆，烹制的却是实打实的家庭味道。
4: 等一下啊，1楼和3楼都满了，2楼是包间也定了。辛苦一下，我们这个楼梯很像黄鹤楼的电梯，您就感觉一下好不好？电梯挺，两位我们就在这里好不好？然后您稍微等一下，我看看楼上有没有位置啊。好，等一下啊，嗯，我下个单，把那个206的换到201。
1: 老宅偶香的前身是。

0: 乡亲奶奶在家门口卖的藕汤。后来户部巷成为景点，奶奶就在老宅里开启了餐馆。一看菜单，都是逢年过节的家常菜。
1: 最拿手的就是蒸鱼了。你看我爱人他最爱吃的菜就是鱼。
0: 这道进店必点的招牌菜土肥武昌鱼，在家宴里也总是压轴出场。问起是什么时候学会这道菜的，黄沁也没法说出具体的时间。
1: 这个潜移默化，也没有特别多的学。然后每回回来吃奶奶做的菜的时候啊，是吧，她做的时候我也在旁边看，有时候搭把手，就是看着学着学着看着也就都会做了。哪天就说哎，你来试试，我也可以上手做一把，就这样。
0: 土肥武昌鱼的味道来源于奶奶自制的剁椒酱。
1: 这个辣椒哎，它就是香味就更比辣味要突出一些。如果说是咱们这个辣椒的话是五星香味，它就是二星辣味这种感觉。
0: 以前剁椒酱的主要原料是满天星，突出的是鲜辣，因为辣的猛烈又霸道，所以叫做土匪鱼。但能吃辣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天赋。
1: 基本上就是说原材料是不变的，但是就是咱们这个辣味的这个辣椒，这个偏辣一点，这个是偏香味一点，比例有点调整。因为咱们原来的话就是说都差不多多，后来好多客人就说你这个鱼咋样，我们说有点微辣，微辣吃的时候问着你们这微辣也太厉害了是吧。
0: 在剁好的辣椒里加大蒜末、姜末、盐和白酒，抓匀，密封在坛子里发酵一周。发酵后的剁椒略有微酸，酒香变得鲜甜，非常开胃，是百搭的家常调味品。制作土匪鱼的时候，将海南黄灯笼辣椒酱和剁椒酱混合，两种辣椒酱的使用增加了辣味的层次，不仅没有抢走鱼的味道，反而更加鲜。很多擅长烹制辣也热衷鼓励食客吃辣的店家，在顾客喊辣的时候总会说不辣不好吃，但黄沁对辣的态度却很温和。
1: 我们正好家里面那时候二十几个人嘛，吃饭的时候有我爱人的妹妹，她不吃辣椒，我爱人她又吃辣椒，奶奶呢也吃得蛮厉害，我就是吃中辣的，所以的话我们那个鱼的话就红烧的话呢就稍稍微有点辣，然后这个土匪鱼呢它真的就偏辣一点，清蒸鱼就完全不辣，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做法也就是延续了这个你家里的这个吃法呢，客人也是一样的。
0: 比起餐厅，家常菜的辣度往往随意，会随着吃饭人的口味随时调整，源于家庭餐桌的味道总是包含着人情味和幸福感。老宅偶香也在餐厅和家之间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辣味呈现。

再入辣味江湖，本想迎接一番香风辣雨的洗礼，但却被武汉味道的包容与随和抚平了满身的锐气。可细品来，这辣看似不够霸道，但却无法躲避，嘴里的辣依然绵长，并不一定要非辣到极致。辣的猛烈之处，正是这悄无声息的春风化雨和让所有食物都无法拒绝的美味加持。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跟我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7: 别玩手机了，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6: 爸，哎，
14: 走。
6: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妈妈，
7: 你饭来啦。
10: 大家好呀！
1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起火啦！救命啊！
20: 着火啦！
2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2: 灭火器呢？
2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4: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0: 熊强科普时间到，
2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5: 好的。
7: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7: 哪剩下这么多？
10: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10: 我要一个打包盒。
7: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风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顿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6: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国庆黄金周，我区以淘金秋文旅主题季为核心，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国风游园、秋收体验、科创潮玩、夜游消费等100余场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金秋文旅体验，文旅市场人气爆棚，亮点纷呈。据相关统计，国庆7天假期，我区全域旅游接待量达63.49万人次，同比增长14.68%。其中过夜游客30.5万人次，同比增长9.6%，两项增速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8: 古今交融的文旅体验成为假日最大亮点。上虞深挖孝德文化、春晖文脉、越窑青瓷等本土底蕴，以年轻化、场景化形式活化传统文化。曹阿里十三弄国风游园活动客流营收双丰收。中华孝德园、白马春晖文化园、丰汇古城等各大文化地标好戏连台，同时博物馆、非遗馆、文化馆等阵地持续输出文博非遗、文艺展演、亲子手作等活动，基层文化服务全面下沉，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乡村文旅活力全面迸发。依托云南生态梯田与丰收资源，我区深耕四季鲜果之旅品牌，各乡镇打造差异化秋收文旅产品，富芝山晒秋、丁宅稻田艺术节。

山野采摘等体验项目热度走高，露营、乡村咖啡、徒步骑行、体育溯溪等新业态多点开花，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过夜度假转型，有效激活乡村消费。此外，我区多措并举护航假日市场，通过线上惠民专区、线下市集展销，释放消费活力，积极拓展长三角客源市场。同时，依托多部门联动值守机制，强化客流管控与安全巡查，配套暖心志愿服务，以精细化服务筑牢文旅保障，绘就热闹有序的金秋文旅画卷。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近日，桂隐汀兰工地组织了开放日活动，业主通过预约登记，按批次分时段进场参观，对当前工程进度和交付状态进行了解。
1: 本次工地开放日全程透明、公开、直观，打破传统住宅建设“见成再看”的模式，让业主从旁观者变为监督者。开放期间，现场安排专业人员全程陪同，就施工进度、工艺细节、用材及空间尺度等问题逐一解答。参观路线覆盖归家动线、户型房屋、园林景观及工区场景等区域，各项设施以实景形式向业主展现，方便业主提前了解工程进度和交付情况。
2: 感觉品质还是不错的，啊，的确是相对来说近几年来讲的话，这个整个楼盘是比较高端的，我觉得，啊，这个还是比较满意的。
1: 据了解，桂隐汀兰是上虞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深耕本土、倾力打造的首个高端人居住宅项目。自开工以来，始终坚持国企高标准、严管控，以精细化施工、全流程品质把控筑牢人机根居。此前，项目已先后对外开放权威实景示范区、汀兰水苑、星空顶车库、行知学习盒子、架空层等实景空间，持续以实景兑现品质承诺。此次工地开放日，既是项目建设迈入稳步提质阶段的重要见证，也是上虞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国企担当、透明住家、诚信住家的生动体现。桂隐汀兰也将持续保持高标准施工、高质量建设，精益求精，打磨每一处细节，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进度，以稳健国企实力、硬核精工品质，全力兑现美好交付承诺，为上虞青春之城建设增添高品质人居样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近日，百官街道保驾山路夜排档片区完成景观亮化升级，一批梦幻七彩水母灯正式亮相夜空。高颜值夜景不仅提升了街区形象，也有效聚拢夜间人气，激活城市夜经济。
4: 夜幕降临，保驾山路300套全新水母景观灯次第亮起，多色灯光交替变换，宛若水母凌空游弋，唯美梦幻的夜景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拍照留念。据悉，该路段原有亮化设施已使用7年多，灯具线路老化严重，存在安全隐患。为此，上虞亮投公司开展专项改造，拆除老旧设备，结合街区业态，全新规划亮化方案。改造充分利旧节能，同时抬高灯饰高度，钢丝加固设备，大幅提升安全性和稳定性，实现美观、安全、节能三重升级。如今，水母灯与沿街建筑、商铺灯光交相辉映，形成层次丰富的特色夜景。网红夜景持续走红，有效带动了街区的客流增长，为上虞夜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下一步，相关单位将持续优化灯光效果，打造精致亮丽的城市夜间风景线。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0: 之前，位于华东体育馆的区体适能运动中心正式启用，重点面向幼儿和青少年开展体适能训练，普及科学运动理念，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系统的运动指导，为全区全民健身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1: 近年来，我区始终把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完善体育设施布局，积极构建覆盖城乡的15分钟健身圈。区体适能运动中心的成立，正是全区深化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一处生动缩影，也是顺应广大家庭。

0: 营对科学育儿、健康成长需求的有力举措。中心依托华东体育馆的场地优势，配备专业的体适能测试与训练器材，可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科学的体适能评估和个性化训练方案。针对幼儿处于动作发展关键期的特点，中心设计了以趣味游戏为主的幼儿体适能启蒙课程，从协调、平衡、灵敏等基础能力入手，帮助孩子迈好运动第一步，从小培养运动兴趣。面对青少年，则结合其生长发育规律，系统开展力量、耐力、柔韧等专项训练，帮助孩子们提升身体素质，增强体质，为学业和成长打下坚实基础。下一步，我区将以区体适能运动中心为依托，统筹整合群区体育资源，重点抓好幼儿和青少年体育工作，持续开展科学健身指导和全民健身系列活动，让热爱体育终身锻炼的理念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全力绘就人人健身、人人健康的幸福画卷，为健康剩余建设凝聚强劲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松下豆坊非遗研学基地迎来金进小学300多名师生，一场以豆制品非遗文化为主题的秋季研学活动火热开展。工坊依托本土豆制品非遗资源，把生产车间变成研学课堂，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2: 活动现场，豆坊讲解员带领同学们开启豆坊探秘，从黄豆挑选、浸泡、磨浆到点卤成豆腐，大家完整了解豆腐制作全流程，同时对比观摩古法手作和智能化生产线，直观感受传统技艺在现代生产中的传承和创新。动手体验环节最受孩子们喜爱，在工坊师傅的指导下，同学们轮流推动石磨，亲手研磨豆浆，体验古法磨豆的乐趣，动手尝试制作腐乳，体会非遗技艺里的耐心和讲究。工坊还设置运黄豆、排工序等趣味小游戏，孩子们分组协作，在游戏中加深对大豆特性的认知。大家也品尝到了新鲜现磨的豆浆和特色臭豆腐，从舌尖感受松下豆制品独特风味。
3: 我玩了磨豆浆，还玩了很多游戏，我感觉很开心。
4: 在这里学到了豆浆是怎么制作的，还自己尝了一下豆浆，豆浆的味道很好。
5: 这个活动好好玩啊，这个豆浆好香啊，我好开心啊。
2: 松下豆坊作为本土非遗实践阵地，持续打造沉浸式研学课程，将非遗技艺、乡土美食与科普教育相结合。工坊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研学活动搭建文化传播桥梁，让青少年走进非遗、了解非遗，在亲身体验中读懂匠心，守护好松下豆制品这一乡土文化名片。松下豆坊也将继续丰富研学内容，面向更多学校开放非遗实践课堂，让传统豆香浸润童心，推动本土非遗活态传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他都能帮你解决，就是这个设计方面。
1: 尝试，毕竟我是名校硕士毕业，学历背景肯定要比一般人耀眼的。很多企业也都争先恐后的给我抛橄榄枝，我觉得我这也是在做一个比较和选择嘛。
2: 那你觉得？
1: 哦，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得赶下一场了。
3: 我叫钱文轩，毕业于浦东大学计算机系。我的求职岗位是计算机助理。
2: 哎，对不起啊，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能大一点声音吗？稍微。
3: 因为我是刚毕业，我的性格有点内向，但是我真的是很喜欢贵公司的岗位。我有点紧张。
4: 我叫胡广明，来自广东，但是我不吃福建人。其实我是一个很具有幽默感和热爱生活的人，并且我觉得简历不能代表我的一切。
5: 简单来说呢，我也不咋爱说话啊，我感觉我这人挺秀敏的，就是人嘛，不得相处嘛，在于相处。
6: 我也想要对自己的要求都很高，而且很自律。我今天发表了专栏文章，通过了英语16级考试，雅思考试。
7: 非常棒的一份简历，然后有很多的实践经验，也在好几家不错的杂志有过实习的经历哈。
6: 但我认为啊，我应该担任编辑总监的岗位啊。
4: 咱们公司的目标客户是90后以及00后，然后竞品呢是上家美人杂志。
7: 那您能讲一讲您未来的一个5年计划吗？
6: 第一年完成杂志社转型，第二年打开全国市场，第三是5年。中国国际市场。
2: 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我们的杂志叫《中商浪潮》，是一本财经杂志。
4: 不好意思啊，我跑错场地了。如果说您觉得我可以，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7: OK， 那你觉得一般，和人相处啊，熟络起来大概要多长的一个周期呢？
5: 相处的话，那不得处着看，那怎么的不得2-3年啊，3-4年啊，5-6年的。
8: 谢主编，
7: 王老师，
8: 是我。
9: 您怎么在这儿？快坐下。太巧了。
8: 是的，是的。
9: 怎么在这儿碰到您？
8: 我正好到这里来看看，之前出版了一些书，发行的怎么样？
9: 我跟这儿那个老板李维清挺熟的嘛，然后就先给我找了外头那一小块地方，让我先临时办公。
8: 那好啊，很安静。不闹咱们。
9: 哎，其实来的时候也没冲着说这个地方安不安静，还担心呢咱们那几个孩子太闹腾影响人家生意呢。
8: 哎呀，谢主编，我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
9: 王老师，也就是跟您说说，这段心脏也不太舒服，然后呢这几天还肠胃炎，其实就是太累了，压力太大。我们现在反正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时期，刚开始你自己愿意吃苦啊，从头来呀，但是别人不一定，对吧？因为我们这儿就是只有一个最基本的工资，其他所有都靠我们自己运营，所以蛮不容易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别的我都不管，最重要的是我不能放弃，我得把这个做成，所以不敢让他们几个知道，不能让他们没有信心，不能没有士气。
8: 给你点赞。其实啊，你看像小慧啊、叶伟他们实习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些孩子们很聪明，很能干的。
9: 对，
8: 像晶晶，跟你这么多年，学了很多东西，就是有些年轻啊。
9: 对，还需要时间。
8: 哎，年轻也好啊，年轻但有冲劲啊，干劲十足啊。
9: 对，
8: 就是不太稳，你真需要有一个人稳。

0: 稳稳当当的帮你来把关。哎，
1: 师傅，招人呢吗？
0: 你看我怎么样？
1: 王老师，您别开我玩笑了。我没有开玩笑了。我其实我今天是专程赶过来的。那我们这儿的工资。
0: 不要提这些，我现在这个工作啊，挺好啊，很清静，悠闲，啊，说句不好听的，我退休都稳定了。谢主编，你知道的呀，我对中山浪潮这份情感是永远没有割舍掉。我在这干了半辈子了，说句真切的话呀，每一张桌子、每一把椅子，有什么毛病我都如数家珍的。
1: 听说你独立出来单干，我就坐不住了呀。王老师，谢谢您，但是啊，我们这儿的工资是……
0: 你真的不用考虑工资啊、待遇什么的。你这些话搁到以前啊，说实话，我是有顾虑的。你说我又要交房贷，供儿子上学啊。 那个日子总是觉得过得紧紧巴巴，老婆总是埋怨我为什么不多挣一点钱。那现在好了呀，我们家那个老房子啊，动迁了，你给了一点拆迁费，养老钱是够用了啊。所以我现在啊，真的不用去为了生计考虑该干这个不该干那个，我没有后顾之忧。说句实在话。 咱们在一起工作那么多年，我觉得您这个人啊，有魄力，有担当，就您身上这种做事的态度，这个韧劲，是打动我的呀。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工作，你不用考虑工资、职务，什么都不用考虑。如果你觉得我还能派上用场，我的资历、经验还能为我们。
1: 哎呦，不好意思，我说的让你难过了啊，小主编，我真的，只要你觉得我还能有用啊，我这个老同志可以为我们团队站好最后一班岗，我可以为你来把好这个关的。当然啊，绝不勉强，不勉强的。王老师，
0: 对。
2: 欢迎您。哦，谢谢。我们又合作了吗？嗯，请进。哦，李叔。
3: 哎，小李，
2: 我刚从高总那儿回来了。
3: 什么情况？啊，
2: 我把咱们杂志社改版的情况跟他汇报了。 也把您的意见汇总给他了，他很满意。哎呀，好啊，这个新版的中商浪潮，以往在深度报道上的优势要坚持，同时要增量增效，重视市场回报，形成一个好的局面。
4: 连我变通一下，
3: 你什么意思？
4: 我是觉得呀，
3: 你别觉得，你别给我瞎觉得。我告诉你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别人的项目，咱碰都不能碰。
4: 这是底线，你是不是死心眼啊？
3: 对呀，咱们是不是得先有块敲门砖，往后再去想别的办法？
4: 你也说了，咱们对吧？咱们得有一块敲门砖，那这个砖得是咱们的，不是别人的。
3: 迪哥，有点贵了。
4: 贵了也没有用。我说了，这是底线。还有啊。 那个 PPM 没做好之前，别瞎往外发啊！行，只要你能找到出钱的
5: LP，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行吗？不过你跟那个李维京关系不是挺好的？假如他能够加持一下我们，那我们谈
4: LP 是不是容易的多呀？陈大哥，你是不是疯了？ 公司的项目你要撬啊？
5: 不是，
4: 你做这。

0: 迪哥，你说咱们那个 PPM 要是再润色一下，
1: 陈文科，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把脑子放到正道上，咱们就别合作了。
0: 不是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没经过你同意吗？啊，
2: 麦克，伊森，
3: 你看，老板又在召唤我。咱们这个老板就是张宏宇太强，大事小事有事没事就喜欢贴上作
1: 死。行行，赶紧去吧，器重你。
3: 真心话，如果咱们两都是做大事的人，那就不能道德感太强了。

0: 帮我核实一下。这是你新做的 PPM 吗？
1: 你这什么习惯啊，爱看别人的东西。
0: 这不是公司的公共区域吗？
1: 那我也去你的公共区域，然后看看你电脑里的东西，行吗？
0: OK， 伊森让你把宋总的快达生鲜的那个项目转给我。
1: 好，
0: 辛苦。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不是我抢你的案子，是上面的安排。

0: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你干嘛非得搅和我们装修这事儿啊？集团不给装修费，你让我们在毛坯房里办公啊？真有意思了。
1: 你不懂，以谢灵慧的能力，这事儿肯定能解决，你着什么急啊？
0: 你都知道他能解决，你干嘛这么做啊？
1: 往近了说，我就是给他添了堵，啊，往远了说，谢灵慧还能找人给他办事儿呢，这叫什么？人走茶不凉。那他今天把装修费的事儿解决了，他明天还能解决别人的事儿，再过几天那还能盯着社长的位子啊？李社都该退了，你不知道啊？
0: 不明白。
1: 咱集团全都是人精，每个人都在观望。谢灵慧之前就要滚蛋了，这倒好，杀一回马枪，还当了新媒体运营的主编，越来越得势了，谁敢惹他？还都在拍他的马屁，这不麻烦了，麻烦大了。所以我觉着，装修办公室的事儿必须得黄，因为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哎，我让所有人都看着，他后面谁给他承诺都没有用。只要高总不点头，他就甭想得这事了。我要全集团人都知道，谁帮着谁倒霉。人走茶必须得凉，等着看好戏啊！

0: 还有什么情况？
1: 南平一号地有消息了，元神东方开始竞标了。
0: 竞标的事儿是彭大海负责的吧？
2: 对，但是克罗曼也递交了项目规划书。
0: 哦，好啊，五月厅开始动了，那就好。还有什么新的情况？
1: 暂时没有。
0: 好，那先这样。
1: 好。
0: 南平一号地块儿。

0: 结束了。
1: 嗯，王大海回房间了，又输了一晚上，真是够了。
0: 有什么新的发现？
1: 我找到那个中间人了，每次彭大海来找的都是他。
0: 怎么样？
1: 他们内行有内行的规矩，但是呢，彭大海欠了这么多钱，追债的已经快没耐心了，所以愿意聊一聊。
0: 好，刚刚收到消息，克罗曼在跟原生东方争夺南平的一号地块，看来吴月婷真的在打原生东方的主意啊。
1: 人家中间人说了，一开始就是吴月婷把彭大海带到这儿来的，而且他的第一笔赌资都是吴月婷借给他的，等于从头到尾吴月婷都是想把他拉下水。
0: 跟我们猜得很一致了，我把这几天的信息好好的捋一捋。
1: 嗯，
0: 你晚上没睡，咱俩回去休息吧。
1: 哎呀，幸亏你不去那种地方，我发现金钱的力量太可怕了，能把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
0: 哼。
1: 当然了，我了解你，你最爱的其实是权力。
0: 哼，回去睡觉吧，啊。

0: 哎呀，谁啊？彭总啊，听说你到我们这里了，打了老朋友的地盘，也不见个面叙叙旧啊，太不够意思了。哎呦，
1: 马先生啊，
0: 我不是刚到吗？哎，怎么会呢？我听说你都玩了2天了，还订了今天下午的机票回去啊。要是我不找你。 你怕是忘了我这个老朋友了吧？哎呀，
1: 怎么会呢？马先生，我欠你的钱可是按期每笔都打到你账上了，我是讲信用的。
0: 我知道，彭总照顾我生意，我是要感谢彭总的嘛。不过昨天你账上应该有一笔钱到，彭总可能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就是提醒一下了。
1: 嗨。 我这2天在桌上忽视了，我马上让手下给你打过来啊！马上，马上！
0: 我就知道彭总讲信用啊！彭总还没吃早餐吧？我替彭总叫了鲍鱼、海参粥，很养生的。我让人送到你房间门口了，好好享用哦。
1: 哎哎，不用。

0: 哎，大海，老吴，你再帮我一把，借我笔钱。我说大海，你知道我现在手头也很紧张。哎呀，
1: 老吴，你要不帮我，这次我可能就回不去了。
0: 那我早让你收手，你为什么不听？不能每次都帮你吧？
2: 你就是把我当做提款机也得看我这边有没有能力吧，老吴。哎，我求你了，最后一次，行不行？哎，我对你还是有用处的呀。哎，南明那块地，我可是冒着被我大哥发现的危险，我把地价投给你的。还有，这张文达那事儿，从头到尾我都是按照你说的办的呀。啊，哎，你就帮帮我。
0: 可是核心技术我到现在都没有拿到啊！
2: 这我也拿不到啊！我该做的我都做到了，你还让我怎么样啊？
0: 什么？
2: 哦，也是啊！哎哎哎，老吴，别！哎，老吴，你赶紧把这笔账，这您。

0: 董事长这边呢？
1: 也有一些动向。我得到的消息是，公司正在偷偷的联系几家大的猎头公司挖人。据说，职位是
0: 原神东方科技的总裁。
1: 是的。
0: 真是够着急的。看来董事长想在股东大会之前把局面先定下来。
1: 您说我们下一步怎么走？
0: 董事长今天在公司吗？
1: 在。
0: 去公司。
1: 好的。去公司。好的。

0: 小慧，华科远见这件事情啊，对咱们原神东方的影响还没有消除。现在南平的地块又出了问题，老杨啊，这么下去可不是个办法啊！是啊。
1: 南平地块之前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那怎么克罗曼一触手就给截胡了呢？
2: 老梁啊，我的话可能有点重，但是我必须要说，咱能不能先别急着排除异己啊？看看公司的业绩吧，我觉得企业内部要自查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先别说了，现在大家呢都在气头上。文森，我呢不建议全力斗争，我甚至认为适度的斗争能够保持一个公司的狼性。
3: 但是前提是不损害公司的利益。别忙活了，你说从进了门就没停过，多累呀！不累，妈来就是为了照顾你来的，累啥呀？
4: 妈，要不咱别弄了，我带您出去吃，然后周围咱们也转转看看。哎呀，
3: 行了，妈倒不累，你现在是最不能累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呀，你第一不能累，第二不能摔跤，第三情绪不能不好，这头三个月可重要了。
4: 哎呀，小航啊，他是个大男人，他也不会照顾你。妈是过来人了，妈懂，妈把你照顾的好好的。哎呀，
3: 妈，你说你到了之后连休息都没休息，你就在这儿一直干活，弄得我心里面好有负担呢。你千万别有负担，那我来了是你的压力，那怎么能行呢？那我来的意义不就没有了吗？你知道啊，这句话妈不敢说，就是你这个年龄，其实怀孕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来之前呀，到我们楼上那个莫主任那儿，就他以前是我们那妇产科的专家，我问了一下，他就说，像这个年龄的产妇呢，叫高龄产妇，说身体机能下滑，所以得补啊。但补呢，还得科学的补，得营养均衡，还不能补过了。所以妈抄了好多的方子呢，我天天不重样的给你做。
1: 我肯定能把你养得好好的。哎妈，但是您来了，你说这么大年纪，千里迢迢到了就一直在干活，我这好于心不忍呀。
3: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咱是一家人，说这干啥呀？

0: 你呀、啊，你现在去给小航打个电话，他啥时候回来？你问他一声啊。
1: 他出差了。哎妈，周航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呀？
0: 说，哦，说了。
1: 说了啊，
0: 不就是孩子起名字的事儿吗？哎呀，我这么跟他说的哈，我说孩子的名字得你们俩起，那妈妈也不能参与太多的意见，反正啊是咱老周家的孩子，对不对？
1: 那除了这个，没跟您聊点别的？
0: 别的没有。不，你打电话问问他啥时候回来，一会儿再准备点我带来的鱼啊，还有牛肉啊。
1: 哎妈，你别做太多，咱们也吃不了那么多。那个，我去问问他啊，啊，我看他今天出差回不回来。
0: 行行，你正好歇着吧啊，妈一会儿就弄好。嗯，弄好了我就去跟你聊天去啊。哎，你说说，看出来就不做饭，家务事儿都不可手。

0: 爸，周叔在外面等很久了。你说说，咱们元神东方到底怎么了？这消息漏得跟筛子一样，还有什么秘密？那您看。
1: 我做的决定不会改变。他以为让董事会那几个人来给我施加压力，我就算了。如果轻易就被人拿捏，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让他进来吧。好。
2: 让周叔进来吧。好的。
3: 周总，董事长，请您过去。好，谢谢。董事长，周总到了。哦，嘿嘿，
4: 杨总，
5: 周叔，
4: 小豪，周豪，哎，来来来来来，啊，
3: 好。
4: 怎么样？难得清闲几天，坐不住了是吧？
3: 一直忙工作，忙的一休假是不习惯了。
4: 您别在公司这几天啊，我为你的事可没少操心啊。
3: 合作还没好啊？周叔，嗯，您爱喝的金骏眉。嗯，哎呦，来，爸，好。小豪这孩子真不错，我记得我就跟他说过一次，我喜欢喝金骏眉，他就记住了。在您的身边耳濡目染。 将来你可以放心的交班了。
4: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哪里？华科远见出了这样的事儿，真是让人意外。但是，我负责这个项目的投资，出了问题，我理应负责，跟任何闲言碎语都没有关系。我和董事会那几个老顽固说了好几次了。
3: 张宏达走私是意外状况，你对元神东方非常重要，不能因一时失察就让你来负全责。但是最近，元神东方科技的股价你也看见了，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损失了多少钱，没人顾全大局。我一个人也没法力挽狂澜啊。我明白。
4: 你明白就好。我想留你，但是
3: 梁总。 在您说出最后决定之前，我觉得有些事情必须要让您知道。
4: 哦。
3: 元神东方的内部。

0: 有人和吴越廷在勾结，从华科远见开始，全都是布局。彭大海在西南片区管理百货大楼的时候，黑过渠道供应商很多钱，这是其中一个渠道供应商提供的证据。
1: 其他的渠道商和公司还有业务往来，所以不敢声张。如果您亲自出面的话，相信很容易查到。大海的脾气不好，有时候对下属、对渠道商是粗暴了心。但这么胆大妄为的事，他应该不敢。有没有可能，他只是得罪了一些人？
0: 他们联合起来给他下套。我得到了一些照片，这是彭大海在澳门赌场赌博的照片，您看看。事实上，彭大海嗜赌成性，每个月都要到澳门赌场赌1到2次，而且赌得非常大。
2: 据我所知，他已经欠下了巨额的赌债。他的收入您是知道的，他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1: 把他叫来，
3: 把他肉叫来。
4: 先别急，
1: 爸，梁总，
2: 先别急，
1: 息怒息怒。您先平静一下。我没事，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0: 南平那个地块，我们没有中标，负责的人应该是彭大海吧？你想说，是他泄露我们的标的的？我做过调查，为了得到那块地，我们事前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但是在竞标的时候，突然杀出一个克罗曼，以非常接近标的的价格抢走了这块地。梁总。 您绝对有这么巧的事儿吗？还有华科远见，张宏达走私的事儿是彭大海告诉您的吧？事实上，你们在跟张宏达签订投资合同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我没说错吧，梁总？ 在我的心里，你是原身东方的掌舵人；但是在您的心里，我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您借用张宏达走私这个事儿，让我引咎辞职，我心里非常的清楚。我按照你们编好的剧本接着演下去，是因为告诉彭大海这个消息的人，同时。 也把消息告诉了我。你是说，大海的消息来源是吴越廷？对，就是他。当时我也纳闷，他为什么要告诉我呢？送我一个人情？后来我想不是，他想借用我，在原身东方挑起内斗。 但是我没有上当，你心里一定在想，吴越廷、彭大海，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看来，你已经准备好答案了。对，去年吴越廷投其所好。 私下邀请彭大海到澳门去赌博，他为彭大海准备了大量的赌资，替他偿还了巨额的赌债。作为回报，彭大海向他提供原身东方内部的消息，包括南平1号那块地。趁着这几天休假，我在澳门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里边有证人证言，还有借据，您可以查一查。 梁总，我可以再帮你捋一下时间点。去年开始，原生东方科技业绩下滑，负面新闻不断。同一个时间点，吴跃亭悄悄入局了克罗曼，他的目标就是智慧医疗，他长远的布局就是要干掉原生东方科技，还有华科元件。我知道，有人在您的耳边鼓吹我有野心，想夺权。我相信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彭大海。
1: 这些我都要派人去查证。
0: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一面之词，您可以查证。
1: 需要时间来消化。
0: 我等你电话。我知道，当年四川地震的时候，彭大海冒着生命危险把您从楼里背了出来。这么多年，您信任他，提携他，但是原生东方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公司了，彭大海也不是当年的彭大海了。
2: 周叔，我送你。嗯。

叔叔，其实我并不赞同我爸的一些做法。我一直认为，您对原生东方来说非常重要。我希望您能不计前嫌，帮帮我爸，也帮帮集团。我能理解。 对我爸来说，原生东方同样是他的孩子，所以我想很多事情是因为照顾好你爸爸。

0: 爸，接下来怎么办？你去证实一下周航说的这些，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要快。好，明白。小浩，我是真的老了。
1: 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20到40岁的单身人群占比已经到达了55.5%以上，其中有1/3的单身人群是没有恋爱经验的。那同时，1/4一线城市的单身女性相亲次数到达14以上，那这个婚恋交友市场是越来越大。 互联网婚恋 APP 的注册人群用户已经到达了2370万人，这个市场是非常的大的。那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21年，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市场的价值将到达70亿元。70亿？
2: 哎，但是像这种个人被切割量化成一条一条择偶标准的，
1: 真的有成功率吗？陈总。 我建议您不妨可以先下载一下我们的APP，尝试一下嘛。
3: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那个像陈总、江总有这样优秀条件的人，其实是很容易找到合适的对象的。
4: 喂，怎么了？
5: 迪哥，10万火急，你现在能出来吗？
3: 现在。

0: 今天恰好跟你 LP 见面，
1: 聊得可嗨了，现在正在兴头上，人家对咱们的基金很感兴趣，想具体见面聊一聊。
2: 哎呀呀呀，我这也没准备，我聊什么呀？
3: 我的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1: 我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铺垫，好不容易给人家胃口吊起来，还不趁热打铁啊？回头到时候又黄了。
3: 迪哥，你不会真的想放弃吧？啊？咱们得试试。
2: 哎呀呀，行，我知道，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4: 那这么说定了，到我们公司坐坐。
5: 好，
4: 看
5: 一
4: 下。
5: 一定。
4: 我们这些专家评审做出的这个程序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它的匹配度也……你走，
2: 聊完了。
5: 对，陆总约着咱们下周去他公司看看。
2: 好，
4: 那下周见。
2: 好，下周见。
4: 下周见。
2: 送一下。
5: 好，这边请。
4: 好，谢谢。

0: 哎，一迪，出去啊！
1: 哦，嗨，
2: 一个小时以后例会了，
1: 我尽量赶回来。
0: 哇，一迪最近好忙啊。
3: 到哪儿了？
4: 面包房附近。
3: 哎，这儿呢，这儿呢。嗯。啊。怎么样，公司那边？
4: 没事，都处理完了。
3: 哎，我可是听到点消息啊，你拿个袋来。我听说那个猎头现在在外头挖人呢，
5: 好像你们公司下班你给换掉。
6: 放心吧，这个事儿我自己都能搞定，对我来说不重要。现在重要的事儿是我妈来了，该怎么办？
3: 我今天一开门还以为你回来了呢，结果一看，哇，妈拎着大包小包的，又是行李箱又是补品，
6: 是吧？
3: 满面笑颜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当时就定格了，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去怎么说，怎么面对了。
6: 你看，这就是我妈，你知道吧？我妈这个人就是雷厉风行的，干什么事儿嘎巴利落脆，想到什么就要做。她没有告诉咱们来个突然袭击，我想是怕影响咱们的工作。
3: 不是，其实不是说差妈来，因为咱们平常也想让她来，对不对？关键这不是你现在这个时期，所以我就得赶紧跟你碰碰，咱俩得对上口供，要不回家怎么办？最后说的都不一样，就穿帮了。
6: 反正这个事儿肯定是瞒不住的，早晚他得知道。但是我觉得早告诉他比晚告诉他要好。
5: 那肯定啊，你待的时间越长，他到时候不就期望越高吗？你到时候跟他说孩子没有了，受刺激，还有高血压，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后悔都来不及。
6: 所以啊，我觉得今天不能告诉他。妈刚来，满心欢喜的，你突然告诉他的话，我怕他心里接受不了。
3: 那也得赶紧做计划，因为妈来了都明确说了，就是要等着孩子一生出来，
5: 等着给我伺候月子。那你说我这怎么弄？我这塞个枕头。

0: 演戏演戏，我会崩溃的。到时候我肯定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得自己把这事说出来。
1: 你可千万别，啊，见机行事。这个事儿啊，到时候看个有个合适的时机，我来说，好吧？我告诉妈，最好咱俩都在的时候告诉她，啊，咱俩可以打个配合。
0: 但是我有点不敢想象那个画面。
2: 你到底约了谁啊？
3: 我先把话说在前面啊，一会儿你不管是看到谁，一做好表情管理，二，咱们不管给对方还是自己，都留点面子，留点余地 ，OK 吗？
2: 看情况
3: 不 OK。
4: 进来。伊迪啊，
2: 吴总，
4: 进了吧，
3: 都是自己人，坐坐。
4: 坐，伊迪，喝口这个茶，尝尝。
2: 谢谢。
3: 迪哥，这是吴总专门包的茶室，谈事用的。你看这风景，这小环境。
4: 你们需要用的话，提前打个电话。
3: 吴总太给面了。
4: 嗨，用不着那么客气。本来我是想让伊迪来我们科罗曼，但是伊迪看不上。
2: 然后没有，不敢不敢。
4: 我看了你们的 PPM 以后，我就知道你们想自己干事儿是吧？年轻人嘛，有自己的专业能力，有行动力，做事是不成问题的，是吧？
3: 哎，那还得遇到像吴总您这样会看人会用人的领导，所以我才火急火燎的，一定把你叫过来，做大事儿，还得跟吴总这样的人合作。
4: 我看了你们东西以后，我就觉得你们来的时机可能正合适，因为我正在考虑着，科罗曼是不是应该再成立一家投资公司？你们毕竟是老本行嘛。你们募资难，那不是你们的问题，那是他们不懂。专业的人才就是应该找到好的项目投出去，其他的事情用不着你们操心。
3: 说实话，吴总，我们现阶段确实遇到一些问题，还真的盼着您像之前那样领导我们指点一二。
2: 吴总，我们银辉投资呢是想要发掘一些能够改变社会的种子，做到真真正正的陪伴和帮助这些优秀踏实的创业者启动和成长。我们银辉投资是不会去做一些急功近利的利益收割机的。
3: 对，伊迪说的也对啊，但吴总啊，这只是我们一个比较片面的想法，具体还是得看看您有什么看法。
4: 伊迪啊，咱们之间也用不着绕弯子了。我实话说吧，我对于理念什么未来啊，我真的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投资嘛，那就是为了赚钱嘛，对不对？最好是能够赚快钱，就比如说股票赚钱，你最好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在大盘合适的时候做一个概念，然后定增。在另一边，你布好了资金，在消息出现之前买进，消息发布之后在适当的时机再卖出，这件事情盘好了，挣钱就这么容易呀、啊？当然了，挣钱的办法还有很多，我只不过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你说呢，伊迪？
2: 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吴总。我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0: 伊迪啊，你还是听我一句劝。我知道你是很有想法的，但是人嘛，你首先得吃饱吃好，然后才能做更大的事情。你说对不对？
1: 吴总说的对，您说的太对了。来的时候呢也着急，我都没吃上饭，所以您的茶我就先不喝了，我去找地方吃口饭。
2: 那我先撤了，
3: 好吧。吴总，咱们那个江一迪，你知道吴月婷是想拿我们当白手套吗？你知道吗？
2: 那又怎么样呢？
3: 吴月婷刚才有句话说的特别对，投资的目的是赚钱，那些厉害的人要么就是财产多，要么他就是能操控财产，或者说人脉广。钱对他们来讲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不花钱，他们是在玩钱，你懂不懂？
2: 玩钱？你玩得起吗？你有多少钱可以玩？你告诉我，
3: 你今天跟着他们一起玩钱，你将来就会一笔一笔血肉模糊的还过去，你知道吗？
2: 那不是很可惜吗？ 你知道他吴月婷是想招揽你，好，你清高，但是你找到钱了吗？你联系的那些 LP 都联系你了吗？他们理你吗？你能找到钱吗？要什么阳春白雪，理想主义，能变现吗？我听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
0: 你跟吴月婷要的是一样的，赚快钱。但我不是。可能阳春白雪、理想主义听起来很愚蠢，但我就要。合作这一块，可能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做朋友吧。基金的事儿呢，你就当我没提过。
2: 行。

0: 这也太丰盛了，来一个，来一个鸡蛋，鸡汤。
1: 这是妈做的蘸水面。哦，尝一尝。要加这个辣椒吗？辣不辣？这个？嗯，
2: 你尝尝看辣不辣，少放一点先。
1: 我先少放一点点试试。
0: 好，
1: 来尝尝。嗯，妈，真的太棒了。
0: 是吧？一口就回到老家了。我也试试。之前周航一直都跟我说，还没吃到过呢。嗯，快尝尝。怎么样？这面做的太筋道了。嗯，嗯，口感特别好，而且这个卤这叫蘸水，是不是？嗯，对，
3: 对，
0: 好吃啊。嗯，
3: 你们爱吃就好。
1: 真是太满足了。
3: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工作的时候啊，老顾不上在家里面。 吃饭不能上外面吃饭，你知道吧？外面的饭啊，油放的大，盐也放的大。之前我不说，现在你是啥时候？现在你肚子里有娃，所以就在家里面吃，健健康康的啊。妈就换着样的给你们做。嗯，
1: 哎妈，
3: 嗯，
1: 你今天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飞机，嗯，一下子坐了那么多菜，您不累吧？
3: 不累。
1: 那个，妈，我一直忘问你了，你最近血压稳定吗？
3: 妈给你说，妈血压可好了。妈也知道要到这儿来照顾她，妈就换了一种新药。啊，那我就每天早上吃一次，她血压可稳定了。
1: 吃一次就管一天是吧？
3: 对，管一天。所以你看，妈一点都不累。
0: 今天吃什么，妈？
1: 吃了，那能不吃吗？
2: 吃了。
1: 我跟你说，妈，你这个血压这个问题啊，一定要注意情绪，情绪不能波动，知道啊？要心情好，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血压才会稳定。
3: 先吃饭，先吃饭。
1: 没事儿。哎。
0: 你喝点鸡汤，妈专门给你做的鸡汤。
1: 对，
0: 你尝尝，尝尝。哎哎哎，来，你也喝点啊。嗯。哎呀，周航，嗯，你也尝尝啊。
1: 嗯，这汤不错呀，真鲜呐。
3: 张辉啊，这样啊。

0: 你要是喜欢吃妈做的饭呢，妈就一天三顿给你做。你就是你算明天上班，哎，咱们有没有那个保温的那个盒子？妈给你带上，从一早送上你就带上，在那吃，好不好？
1: 妈，其实妈其实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小辉他工作也挺忙的，
2: 对，有时候中午都不吃饭。
1: 对对对，
0: 那怎么能行啊？
1: 也不是不吃饭，是不是？没有按时按点的吃。妈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吃外面的东西，还要吃自己家里做的，那样的话比较卫生，比较干净，营养比较全面，是吧？
0: 行。你要有这心，你早给他做了。
1: 切，我给他做的也不少，不过我们俩平常都挺忙的。哎
0: 呀，行啊，你们忙工作我不反对，但是身体还是最重要的啊。快吃吧。你尝尝妈做的鱼，看，妈做的鱼也好，尝尝，啊，多吃点。
2: 妈，你说，
1: 妈这是从西安带来的辣牛肉，你尝尝。
0: 人家孩子要说话呢，怎么了？
2: 我这要是天天这么吃啊，我这裤腰带系不上。
0: 妈还觉得你太瘦了呢，把自己养胖点，妈才能胖一点啊。还有虾，来，还有虾
1: 啊，
0: 还有这个皮皮虾，妈在网上学的。
1: 大人了，还自己能吃啊？你自己吃。
0: 好。
2: 哎妈，快别忙活了，坐歇会儿。
0: 慢点。
2: 那个，我给你找了一套我的睡衣，它这个特别的软和，很舒服，穿上时候就是一点也不会绑到身上，不累。快坐，快坐。
0: 你呀，真的是心细，妈都带了。哎呀，你说我妈是来照顾你的，这还给你添麻烦，这让我心里多过意不去啊。
2: 妈，你怎么能说麻烦我们呢？我们是应该照顾您的。您说您从下了飞机就没闲着，这一直在干活。之前周航就老说想接您过来住一阵儿，因为您自己在西安，我们也不放心呢。这次来能多住一阵儿吗？
0: 对呀，我就是要多待一阵儿啊，我一直要等到你生了以后啊。再说了，我在西安啊，我不是一个人，我有一帮的老姐妹呢，我们在一块儿去上老年大学，一块儿跳舞蹈，然后唱歌，我们还有合唱团呢。
2: 那你肯定挺想他们的吧？那要在这儿住时间长了，能适应吗？
0: 没有，我是跟他们说了，我去照顾我的大孙子去了，不然我还真舍不得他们呢。
1: 妈，你怎么知道是孙子呢？万一是孙女呢？你这现在怎么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0: 没有，我是说男孩女孩都一样，孙子孙女都一样。
1: 时候不早了，我觉得你是不是先去洗个澡去？
2: 行，那个妈，那我先去洗澡，让周航跟您说哈。周航说，
1: 对我来说，
2: 妈你也吃点水果。
0: 好，你快点，
2: 让周航说啊。那你们慢慢聊哈。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1: 妈，我这回得批评你啊！你说你又搞突然袭击，
3: 你说这要万一我们俩都出差了，你出了空，弄不好连门都进不了。
0: 妈，有你们楼下的门禁，我上回来的时候，李小辉还给我弄了指纹，还告诉我密码。那啥，我儿子家也进不来了，真是。
3: 什么也挡不住。
0: 看看你妈之前是干什么的？高中数学老师知道吗？你遗传的都是我的好基因。
1: 是，我有很多优点都是遗传了您的。
0: 真的是个闺女啊？
1: 这哪看得出来啊？
0: 不是，那你们没去做那个超声波，就有那个报告
1: ？B 超做了。
0: 对呀，
1: 这才那么大一点儿，这哪能看出男女来啊？
0: 我都给急忘了，现在这个月份可不就跟绿豆那么大吗？我呀，妈是真高兴啊，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以前吧，我不敢说，我想我说了，那不就是给你俩增加压力吗？我是等啊等啊，你们这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了，我真的不敢说。我又害怕你们要弄什么丁什么那个
1: 丁克，
0: 对，这丁克怎么办？丁克你将来老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这次我知道怀孕，我真的高兴死了。
4: 阿娘，娘娘，请喝茶。 进星座的荷包。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

0: 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无不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

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彭总，你跟我说的这些情况，伊迪之前都已经跟我说过。上周呢是他约的我，今天他怎么没在这儿？是把这事儿给忘了。他是负责前期工作的，现在面临到细节，我亲自来跟您对接，可以吗，李总？他对维星读书会还是比较了解的，还是叫他来一下吧。
1: 他今天应该不会回公司了。
0: 也不像是他做事的风格。我还是比较坚持，他在场会比较好。
1: 李总是这样，其实伊迪已经从我们公司离职了，我以为他会打电话通知您。
0: 他没跟我说这个事儿，他什么时候离职的？
1: 那可能是伊迪的交接工作没有做好，抱歉。 也就是这周之内发生的事儿。不过李总，您放心，我觉得这些小问题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
0: 他为什么离职？
2: 我尊重每一位员工的选择，那是他的决定。而且我也同时相信，你选择我们玉祥是因为相信我们的实力和经验，是这样吗？

0: 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说还是意料之外的。这样吧，我们还是单独约个时间。
1: 没问题，没问题，当然。谢谢于总。
2: 谢谢于总。
0: 谢谢张总。
2: 真
0: 行。
1: 送一下。

0: 顺便我给江一弟打个电话。
1: 不用，不用，不用。
2: 怎么了？什么意思？没有他，这个项目做不下去了，是吗？
0: 不是，我这几天会在公关里为情的。
2: 那辛苦你了。
0: 您开的，那我先出去。

0: 来，你进来。
1: 怎么了，李总？
0: 就问一下人事部，江一迪的离职手续有没有办完？如果没办完，让他来一趟公司。别说我找他，别说我找他，就是让他来一趟，随便找一个理由。
1: 哎，我……
0: 你等一下，等一下。找什么理由？
1: 找，
0: 就说手续上的理由好吗？随便随便什么理由，
1: 我现在就去打。
0: 现在站在这儿，
1: 在这儿
0: 拿出电话。

0: 喂，小李，啊，对，是我，宋波。我想问一下，江一迪的离职手续办完了没有？
1: 哦，可能还需要他回。
0: 都办妥了？
1: 这么快啊？
0: 哦，雨桐，雨桐。啊，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1: 于总，都办妥了，要不我直接给江一迪打一个。其实吧，这事儿算了，我还是不说了。
2: 没关系，说吧。
1: 江一迪做基金那个事儿，我倒是了解到一些情况。
2: 你跟他关系很好吗？好朋友？
1: 不是，程麦克自己亲口承认的，过往那些案例都是他把公司项目加上去的，跟江一迪没关系，江一迪是代他受过的。
2: 你很有正义感吗？
1: 你看，我就说我不多嘴吧，你反正现在人已经走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程麦克也辞职了，但是毕竟大家同事一场嘛，江一迪真不是那种人。
2: 谢谢你，我知道了。
3: 关于您的求职要求呢，我们现在手中掌握的资源没有与您条件匹配的，真是抱歉啊。等有了合适的岗位，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你。
4: 一迪啊，智和基金那个职位我问过了，人家做了背调。华科远见这个项目对你影响还挺大的，我现在推不过去。我看你啊，还得等一阵子，等着风头过去了再说吧。
1: 嗯。那风头什么时候过呢？

0: 所以是你把他给炒了。哎，你们这些做上司的，是不是觉得自己体面、无情、特帅？
1: 他触犯了底线，
0: 占用别人的劳动成果，说是自己做的。他江一迪就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所以我给了他机会，让他跟我解释。
1: 那种气头，让他跟你解释什么，你会信啊？
0: 说不定，你还会再给他加一条罪责：敢做不敢当，对吗？反正你们这些做上司的，不永远都觉得自己是最正确、最伟大的吗？他江一迪在工作上多努力、多认真，你看不见吗？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生活全部交给了工作，他为什么去练剑啊？ 他要让自己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保持敏锐。他甚至把自己的个人感情都放在工作上了。你是干金融的，你不知道吗？他要想挣那几个破钱，什么肮脏的手段不能用啊？他非要干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正，他轴，他认死理儿。 他江彦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你其实心里应该很清楚。你失去了这么好的员工，你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不过你们也无所谓，你们金融圈呢，只认钱，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以你把他开了就开了吧，反正你们都配不上他。
1: 李总还有事儿吗？没事，我就不浪费您的时间了。等等，
0: 干嘛呀？还想听我骂你啊？
1: 帮我个忙。
0: 啊？
1: 帮我个忙，让他回来。

0: 喂，麦克。
1: 季哥，你还好吧？
0: 我还行，怎么了？
1: 连着找你好几天，你都不接电话。那事儿是我办砸了，我对不起你。那什么新基金的事啊，我还是想继续推进。有点眉目，咱别放手啊。不过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这儿接触的几个 LP， 他们对华科远见和张宏达的事儿啊，还挺敏感的。哎，你看这新基金合伙人的名字，如果只放我一个人，是不是会好点？我绝不是要丢开你单干的意思啊。
0: 没事，麦克，那个不用多说了，我这儿没问题。你想要继续推进、继续单干都可以，没问题。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银辉这个名字你别用了，好吧？这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啊，你别往心里去啊。
0: 啊，没事没事，我这儿没问题啊。你放心吧，拜拜，
1: 拜拜。
2: 协会会员参与的条件跟流程，要弄清楚，你们都得准备好。还有人员拟邀的名单，这个名单现在谁在负责？谁在负责？晶晶。
3: 应该是小伟，
4: 不是我
2: 啊？是不是月丽在负责？
5: 啊，对，
2: 尽快把他给拟出来哈，然后跟各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工作。然后这次很重点的一个部分就是宣传跟推广，线上线下怎么去实时结合，这个部分请王老师来负责。王老师，你把咱们和那个各大门户网站呢、这些主流媒体的沟通啊，整个这个宣传，然后请您出一个整体的一个方案，好吧？然后咱们自己这块儿，这些线上的平台呀、微信的公众号啊、微博呀，还有各大的一个经济论坛，全部要定期的保持这个消息的推送、网络推广，持续的跟踪报道，好吗？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能。

0: 断了啊，仔细检查好这块。那个管委会叶伟，你们俩配合刘艳做好这工作好吗？
1: 有点紧张。
2: 我紧张，没有车，慢慢来，好吧？你先给油门，不能在马路中间停车。
1: 你不能喊，你好。
2: 哎呦，我急死了！你哪有在这儿停车的？一会儿交警来给咱俩全抓走了。
3: 哎，你怎么拿到驾照的？
4: 哎呀，我都多久没开车了？
2: 这样，大姐，来，这样吧，咱俩靠边停车，不行。
1: 行。透透气，
2: 咱俩都冷静啊！我这会儿想发脾气啊！
1: 我这前胸后背腋下全是汗，太刺激了，真的。
3: 你这还刺激30迈，大姐，我都快急死了。哎，
1: 生疏嘛。
2: 有我这么好的人吗？嗯，陪着性命，陪着自己的车，啊，陪你在这练车，真的珍惜我这个过命的兄弟吧。嗯，
1: 兰姐，谁能不珍惜兰姐呀？
2: 哎呀，我都羡慕你有这么好的闺蜜。你说，正好赶上你失业，对吧？我陪你在这练车，你万一练成了呢？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专车司机。你别这样，专车司机能挣很多钱的，就有点辛苦。
1: 谢谢兰姐，
2: 不客气，
1: 真是为我的前途打算呀。
2: 最近有没有好一点啊？
1: 好多了。
2: 那最近怎么样啊？找工作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要跟兰姐汇报的？然后看来是没有。既然这样呢，兰姐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offer，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1: 要啊，兰姐还是陆子野呀？
2: 当然了，很优秀的，全国知名的风投公司。
1: 我就不信了，有哪个知名的风投公司我还不知道，哪家呀？
2: 玉象。
1: 你说的不会是玉象投资吧？嗯，那我谢谢你啊，兰姐哈。
2: 真的啊？
1: 我刚从里面出来，然后完了之后我再回去。你逗我呢是不是？
2: 人家于石亲自约了我，就我们两个人，请我还去喝了东西。
1: 他找你干嘛？
2: 反正人家最后就说了呀，只要你愿意低头认错，他就愿意给你一个回公司继续上班的机会。
1: 你等会儿哈。我什么？
2: 低头认错。
1: 我低头认错。哎，给我机会。
2: 老子给他一顿臭骂。
1: 真的？
2: 我气完了，好吧。
1: 怎么骂的？快复述。
2: 我跟你说了呀，你们这些搞投资的根本就眼里只有钱，没有什么真情。像你们这样的人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家江一迪。我告诉你，今天你失去了他，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员工了。
1: 悦儿，太悦儿。
2: 就是这么说的。
1: 这段话太悦儿。兰姐，还得是我兰姐。
2: 哎呀，咱把话说回来。一个这么装的人主动约我出来谈你的事情，他不就是想通过我要一个台阶下吗？我也不是劝你非要回去啊，但我又觉得咱们还是要考虑一下自身的现实情况。你看，你突然间被离职了，心里虽然委屈归委屈，但是你还有生活开销啊。你的房东给你加房租了呀，你不能不考虑这些。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你现在这情况就是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对吧？那好公司难进，那随时能进的公司你又瞧不上，那你还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呢。再说了，你要说今天你真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机会了，我绝对不劝你，我连问都不问，咱就直接让律师滚，咱不考虑他说的这话，谁细得回去啊？那你这不是还是有一些困难了？所以你也不能完全不考虑这条路。
1: 哎，就是看起来我走是一个挺冲动的决定，但其实不是的。我深思熟虑过，就是我觉得

0: 特别是这一年吧，在这个公司那么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也不只是鱼食，我就觉得让我挺灰心的。就感觉一直在消耗一些，哎，反正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哀莫大过于心死。
1: 但你也不能否认啊，我都能感觉出来。我觉得于石挺在意。真的，你别笑，真的人挺在意你的。
0: 你想问什么你问吧。
1: 都到这会儿了，真心换真心嘛，聊点来再来个什么真心话。
0: 我跟你说吧，是有点心动，姐妹就是心动了，就是挺喜欢他的。我跟你说，以前的确是我肤浅，我幼稚啊，你说的都对，就是那种喜欢是会牵肠子挂肚子，然后完了就魂牵梦绕，就是承认了，是有那样一下。
1: 长大了知道就好。
0: 但是在相处过程中，我就觉得这人，就我觉得我们三观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听着挺玄妙的哈。但真的就很多为人处事的方式啊，包括看待事物的方式，有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当然了，反正喜欢了嘛，你就一股脑就上就完了。但是我发现跟他相处的时候，我还会摸不透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候甚至会觉得他有点恐怖，让人觉得有点害怕。再加上是吧，在公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说实话，我可能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把公司分得特别清楚，我没有这个能力。再加上后来他做的那些事儿，我就觉得那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认了。那我处理的方式就是，那就快刀斩乱麻吧，就咔嚓。
1: 要么人家都说嘛，什么禁止办公室恋情，他就是会出问题。你很多事情就不能理智的判断。
0: 对。
1: 但你工作上不理智又不行。所以就得自己想清楚呀。
0: 所以其实我想的挺清楚的。那就走了，就走了。
1: 就是。哎。你看这说完了就不丧了啊，这才是我认识的江一迪。你就应该这样，咱就果断。不好的我们今天就不要。
0: 对不对，
1: 那话怎么说的来着，这个走了下一个更像，我们下的机会一定比这次更好。
0: 肯定更好，
1: 真的，姐妹我相信你。
0: 好马不吃
1: 回头草，兔子不吃
0: 窝边草。
2: 喂，你好，中盛冷茶。对，这里是传播大会筹备所。哦，稍等啊，稍等，我记一下。喂，你好。哦，对，是我，
3: 金江，楼下有快递要你签收。
2: 哎呀。哦，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好，哎，谢谢。
4: 好的。
5: 哎，金姐，真是巧啊！每次看到你们俩都是成双入对的，看来工作搭配的不错。
4: 安娜，你把刚才跟穆总聊的具体细节做会议记录发给我啊。
6: 好。
4: 快去吧。
6: 啊，那我马上就去。先走了，
4: 金秋啊，一会儿麻烦来办公室一下啊，把创作大会需要我们配合的工作人员情况给我说一下啊。

0: 妈，怎么没睡啊？
1: 觉少，妈吵着你了吧？
0: 没有，我渴了，出来倒杯水。
1: 我妈给你倒。
0: 别闹，别闹。
1: 还说对不起呢，妈知道，妈知道你受了多大的罪，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0: 有一个月了吧。
1: 我说我这次来看见你，怎么瘦？是不是笑月子没做好？啊？
0: 我跟周航都不敢跟您说，因为知道您有高血压，就害怕吧。
1: 应该早告诉我，我还能过来伺候伺候你。妈看你这样，妈心疼，知道吗？你遭过多大的罪啊！真的是，
0: 对不起啊，妈。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天刚蒙蒙亮，李文伟便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前往菜市场采购。还来不及好好欣赏，这些牛蛙就被分成小块，腌制备用。
1: 必须要创新，就是我自己研制出来的秘制。
0: 待到时机成熟，牛蛙们便跳入到油锅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蛙肉逐渐变得紧实入味，使命才算完成。

0: 牛蛙就是分量大，入味比较足。
1: 这是我吃过的牛蛙中最好吃的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
2: 品尝完名士酒家的三剑客，一定要再来上一份口味柴鱼片，才算真的不枉此行。鱼片晶莹剔透且十分白嫩，随手拿起一片，那鱼片薄而不烂，厚而不破，鱼肉上的每一道纹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将鱼片过油，沸腾的气泡瞬间躁动起来，围绕在鱼片的四周，在高温的烘托下，鱼片的边缘微微卷曲，即可捞出，表皮干爽，里肉娇嫩，蒜末、葱花、小米辣被热油爆香，鱼片加入简单翻炒，要做到鱼片裹满料汁，而鱼肉不烂才算合格。鱼肉的鲜味首当其冲，小米辣的点缀让软嫩爽滑的鱼片也不失香菜的底蕴。
3: 一个星期来一次吧。觉得这里的鱼非常的嫩，非常的滑，非常香。
4: 这道鱼它很下饭，这鱼很嫩，它也很新鲜，它也很滑，主要是特别下饭。
2: 香菜取材自然，富有民间风味。李文伟一边保持对传统香菜的传承，一边加入多种创新元素，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让这些具有江湖符号的食材拥有自己的新舞台，为香菜这一美食名片增添新的精神内涵。不一样的美食承载不一样的记忆，自长沙向南50公里便来到了山水连城湘潭。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部湘菜史半部湘潭写的说法，足见湘潭菜在湘菜中的地位。水哥在此经营着一家口味菜馆，纯靠着口味二字屹立于江湖之中。
5: 这个是马家河黑山羊，我们本地的羊，而且是公羊，公羊的肉质比较鲜美，细嫩，而且全肉这一块是最好的一块。
2: 由于在湘潭，人们有立冬至立春之间吃羊肉的习俗，所以自开店起，花江羊肉便早早跃进菜单之上。花江羊肉作为店内元老级的招牌，水哥每天必须亲自上手，将煮熟后的羊肉切片，用蒜瓣和姜块炝锅，放入羊肉一起翻炒。爆香的羊肉是料香与火苗联手的杰作，羊肉筋道，肥瘦相间，没有一丝膻味，只有羊肉的醇香在口腔中反复激荡。虽制作简单，却可以让每一位品鉴过的人顿感快意，也就理解了为何湘潭人对花江羊肉情有独钟。
6: 羊肉他们喂的比较烂，入口即化，有回味，
4: 肉质比较新鲜，就是吃进去了之后就能吃到那个食材的鲜味，但是那个调的那个

0: 那个味道又特别鲜美，我觉得真不错，真可以。
1: 除了亲自制作花江羊肉，水哥另一件必须要亲自做的，便是每天到水产超市挑选食材。他熟练地打量着鱼缸中的鱼，眼睛紧盯着鱼儿的状态，如侦探一般对鱼的一摇一摆抽丝剥茧，挑选出今日的活力宝贝。桂鱼肥美鲜嫩，这等好食材自然不能逃过水哥的魔爪。桂鱼的吃法多种多样，其中最著名的还要当属一道臭桂鱼。不同的是，是口水直流。当新鲜出炉的秘制河蚌端上桌前，超大的河蚌贝壳让人瞬时间燃起征服欲，想要与它来上一场搏斗。当桂鱼臭味扑鼻，没有自以为是的避而远之，迎来的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喜爱。

0: 让我们跨越山川河流，品味水陆之真，感受不同的地理文化，领悟生命的真谛。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尖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7: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尖盾。
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7: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恭喜发财！
1: 现在在连川拿货
2: 越来越贵了，利润少得像麻雀屎一样，回到内地还要被盯上，哎，还被那些合成货挤兑。
3: 嘿，这话说的，我们的合成货怎么挤兑你了？你现在一个人充斥了大半个市场，偷着乐去吧。
4: 哎，你是光看见狼吃肉，没看见狼挨揍啊？光今年一年，我们造兵的豪华大房车被警察查了四辆，让东边的老太太给砸了三辆，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5: 嘿嘿嘿嘿，我跟你们提个醒啊，我刚提炼出来这批货，它的纯度是收藏级的。要是谁把这批货给丢了，他妈的，我一定去告你们！
6: 此次行动是中缅联合行动，目标是抓捕毒枭凯撒。
7: 报告指挥部，目标已经确认，请指示。
6: 我们精心布局这么多年，成败在此一举。行动中不能有任何差池，再次确认。
8: 是。
5: 查泽利啊，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啊，烟斗扣了你的牌啊！
9: 视力不好了，不过我有我徒弟车厘子，我可以安心休养，对吧？
3: 啊，最后一局了啊，打完了过年，

0: 我们将纳入我们长老会。我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看见我们集团的前途，有不同的意见吗？好。第三。
1: 我女儿回来了。小公主这次没把国际刑警再招来吧？
0: 她大逆不道，还死不悔改。如果不是你们拦着，当时我就想把她崩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父女恩断义绝，永世不再往来。她在美国10年，飘荡了10年，想要认祖归宗了。 这次还是他主动向我要求握手言和的。说起这事儿呢，还要谢谢你，阿雷。谢我？跟我握手言和的条件，他嫁给你。
2: 刘叔，我有未婚妻。阿雷。
0: 你是立过投名状的，这事你得顺着我，有你看着他，我放心。
3: 爸，好久不见啊，田雷。

0: 六叔的宝贝女儿就是你啊？
1: 是啊，你以前也没问过呀？
2: 你们认识？那太好了。你未婚妻比不上他吧？
1: 未婚妻？你不是说过只娶我一个人吗？
0: 未婚妻就是你，但是这个地点不对。
2: 没什么不对，全都对了。女儿，等他将来正式跟你求婚的时候，把这个扳指给他套上，以后凯撒就是你们的了啊。凯撒集团今天是双喜临门，一，我女儿回归嫁人，二，扳指后继有人了啊。
1: 我知道你是什么。
0: 眼睛看到的可能是假的，用心看到的才是真的。
3: 谢谢啊，
4: 恭喜恭喜。
1: 这个是真的假的？
0: 真的，代表无尽的财富和荣耀。
1: 我们可以不要的。
0: 回来，我说过，今天过后我就娶你。你回来了，一切都变了。
1: 我没变，我今天来就是希望你可以平安的离开这。我爱你，爱可以包容一切。
0: 爱可以包容一切，但是不能颠倒黑白。
5: 收网行动开始。
4: 是。

0: 别慌，跟我去安全通道。
1: 谢谢。

0: 你他妈混蛋！现在稍稍还来得及。
1: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高举手，走出来。
2: 为什么？
1: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放他走，要么听他的话。
2: 不会是我的女儿？

0: 我问你啊，今天什么日子？
1: 宜亲嫁娶，宜。
2: 要不然先。
3: 叶茂，细碎的花朵也映在翠绿的叶片之间，远看清新雅致，近闻沁人心脾。丝丝清甜，若隐若现，淡淡花香随风飘散，为城市增添了温柔治愈的秋日气息。桂花作为常见的观赏花木，兼具景观价值与文化韵味。近年来，随着城区绿化品质不断提升，江滨绿地、口袋公园和道路两侧新植了不少桂树，形成了一街一景、四季有花的绿化格局。入秋后，昼夜温差加大，桂花生长迅速，预计本周起至十月中下旬将迎来最佳观赏期。随着盛花期临近，不少市民已经提前踏秋寻香，漫步林荫步道，沉浸式感受初秋悄然绽放的美好。区园林部门提醒市民，桂花观赏期较短，建议大家文明赏花，枝头留美，不要折枝采摘，趁着秋高气爽，与这缕桂香来一场不期而遇，感受秋日里的美好与惬意。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
3: 我们有一个理论叫做多元一体，重瓣花朵式的，不同的地区它的文明各自的发展同时又相互影响。其实我们知道，从5000年开始，良渚文明就极具特色。那么良渚结束之后呢？通过小古城遗址所看到的哈，我们东南地区的一支文明的发展，这些文明因素呢，也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有不断的与中原文化或者我们南方的其他的文化进行碰撞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4: 寻觅是人生永恒的主题，它可以宏大壮丽，可以探索无尽，亦可以将自己融入一段给予美好希望相关的淳朴旅程。江南一带居民到杭州进香的历史，从前刘时期的吴越国便已经开始了。春天伊始，人们带着对美好生活朴素的希冀远行而至。他们不畏路远，不畏山高，只因为面对天地自然，大家都相信心诚则灵，情真则明。他用心专一，恭敬于世的内涵，恰恰与禅的本意、心念的专一不谋而合。公元769年，唐代宗御诏杭州府于径山为法亲重建经舍，赐名径山禅寺。草庵变禅寺，法亲禅师当年手植的野茶已然成为世人眼中可以涤荡心灵的禅茶。一年谷雨将至，径山寺的僧人们又相约一起上山采茶，

唐人制茶之法，在陆羽所著的《茶经》里被概括为14个字，即采枝、蒸枝、捣枝、拍枝、焙枝、穿枝、封枝。新鲜的茶叶在经过7道复杂的工序后，最终会以茶饼的形式被人们小心贮藏，成为礼佛、参禅、馈赠亲友的佳品。而此时活跃于大唐诗坛的众多文人雅客都是茶的忠实爱好者。坐酌泠泠水，看间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白居易实在太爱喝茶了，《全唐诗》收录茶诗620首，他一个人就写了64首。山有美景，寺有名僧，僧有禅茶。

0: 身为杭州刺史的白居易来寺中参禅，径山僧人都会搬出风炉为他煮茶。
1: 禅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化的代表，跟三教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佛教发展到了唐宋时期，就走向了三教融合。
0: 唐以后至双宋，即儒释道三家精神合一的径山高僧们，因为自身卓绝的才学，吸引了一大批追求心性觉悟和渴望自我解放的文人大儒上山参禅问道，其中就包括三上径山的苏轼、苏东坡。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我昔常为径山客，至今失彼于山色。苏轼爱径山，不亚于爱西湖。在他还没有经历此后人生黄州、惠州、儋州的挫折前，他已然想过要放下自己追求的世俗功名，在大径山听禅、饮茶、静度四时轮回。公元1090年，在苏轼的推动之下，径山寺首次推行十方住持制。在他看来，治理国家需要人才，禅宗丛林也同样需要僧才。此后数百年，因为苏轼推动的这一改革，径山寺名僧云集，大能辈出。到宋嘉定年间，就与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阿育王寺一起名列江南五大禅院，成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杭州的山、水、人，对政坛失意的苏轼来说是光明而温暖的。一盏茶，一句寄语，一场僧与儒的疾风对答，与禅相融的径山茶，在政治失意的苏轼手中又回归了他要的初性，只是从前医身，如今疗心。源于自然，归于人本，一盏茶汤背后蕴含的社会价值和哲学意义，此时也已慢慢从禅林走向世人。而千百年后，他还将带着中国文化的独特印记，奔赴更远的世界。
2: It's also calming.
3: It's very, very good.
4: It's good.
2: Bois très facilement.
4: C'est aromatique.
5: 径山茶.
6: La route.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喝茶的老陆。大家都知道我爱喝茶。
0: 他是爱喝径山茶的老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是中国径山禅茶文化推广队伍里极为特殊的一位。
8: 最开始就是说要放你跟周老师拜师的这个，
9: 我这个第一次就是怪不合格了，所以我也就挽回了。
10: 今天晚上他会变，没办法。
0: 为了更加了解径山茶，也为了更好地向老外们推荐径山茶，老陆特意拜师学茶。今天是他正式实践的机会。一大早，老陆就来到了师傅的茶厂。
11: 你觉得教我这个老外有没有希望呢？
12: 有，肯定有希望。
13: 像这个叶子都不行的啊，
11: 都不行。
13: 对，我们只要一芽一叶，
11: 所以一定要一芽
13: 对
11: 一
13: 芽一叶，
11: 一芽一叶。OK， 这应该可以了啊。
13: 那个也

0: 可以啊，
1: 这个可以的。
0: 对啊，
2: 中国茶三个字大部分的西方人没有概念，那么我那个时候的目标是让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发现。我当时带了两种茶，都是青山的，最少我让了50多个人尝试，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喝，甚至大部分人的反应是哇，真的好喝。
3: 你看那边空的地方在家
4: 对抖什么抖起来
3: 对呀、啊、
2: 第一次喝青山茶就是在我们这儿周围的一个茶馆，我觉得喝茶也是一种静，静下来，静坐。我们如果真的慢慢喝茶，慢慢习惯，大家都会越来越感觉到、体验到静这个状态。而这个离禅并不远。我是一个中介，也是一座小桥梁，慢慢让人家喜欢上中国茶，慢慢了解到中国的茶文化。这不是一两年能做到的，没关系，我没有时间。
5: 老陆通过一盏茶寻找到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久后，世界关注的目光再次聚焦余杭。2023年10月18日，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将举办两主论坛。2024年已连续两届两主论坛在余杭召开，中华5000年文明史实证地再次向世界张开臂膀。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另一个时空，历史也同样因为两个不同文明的交融熠熠生辉。春去秋来，500年的岁月在江南朴素的流光里悠悠而过，当初被杂草埋没的径山茶蔓延山谷，当初一个人的草庵也已经成为耸立禅林的名刹大寺。据《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中南宋时代的入宋僧一览表所记载，南宋时期入宋的日僧人数达到109人。茶园里，吴准师范教圆耳辩圆如何种茶、选茶、制茶。圆耳辩圆借机求问自己读经时遇到的问题，吴准师范却一句也不答，只让他背着重重的书箱，继续挑水、浇灌、除草。即便圆耳累得大汗淋漓，仍不许他放下肩上的经书。所以，修禅不止在禅堂，还在日常生活中。行走、饮茶是修行，挑水、除草也是修行。公元1241年，在离开故国6年后，圆耳辩圆在吴准师范弘法海外的期盼下，踏上了自己的归途。这一年，径山的茶、径山的禅，都随日僧圆耳辩圆一起踏上了前往日本的大船。来时风涛如山，去时亦有骇浪惊空。一同出发的3艘商船沉没了2艘，只有在这圆耳辩圆归去的那一艘冲破风浪靠了岸， 从此开启了日本禅宗的新纪元。公元1242年，凌霄峰上的净山寺突遭大火，寺中大雄宝殿在无准师范与一众僧人面前化作一片火海浓烟。世事无常，无常便是有常。此时德法归国的圆耳辩圆正依照师父无准师范的嘱托，在日本积极铸造一座弘扬师范禅法的寺院。这一寺院正是后来日本京都的第一大寺东福寺。当净山寺遭遇大火的消息传到日本，以为东福寺住持的圆耳辩圆立马在日本境内展开了墓园。他要化缘一船山木运往中国，助师父无准师范重修净山寺。山寺门前有人来有人往，江南水乡里运河水波间，余杭茶室因时光而兴，斗茶品茗，百业隆盛，从此有了一番新天地。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青春之城，品质曹娥。
1: 现场氛围庄重肃穆，队员们还带领学生近距离触摸国旗，感受国旗承载的意义与光荣。
2: 今天我们走进从化小学。

0: 为孩子们举行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当孩子们指尖触摸到国旗的那一刻，内心对国旗的热爱油然而生，尊重和自豪感在内心升腾。
1: 近距离的国旗体验规范的仪仗展示，让在场学生深受触动。庄严的仪式感在孩子们心中扎根，也让他们对国旗、对祖国有了更真切的认识。
2: 如果有一天我跟国旗班的叔叔一样守卫那个国旗的话，我会对国旗说：“祖国，我为你骄傲，我会好好守护你的。”
0: 当我有机会能向解放军叔叔一样升起天安门的国旗时，我一定会对国旗说：“祖国，我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让你更加繁荣强盛。”仪式上，绍兴市国旗下讲话征文获奖学生代表上台领奖，在国旗下收获荣誉。一场庄重的升旗仪式，就是一堂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近年来，百官崇华小学持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行走的思政课、红色校本课程、抗战主题书签等活动，引导学生厚植爱国情怀。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多阴雨天气，气温波动较大，最低气温16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32度。今天阳光明媚，气温适宜。 淡淡的桂花香随风飘散，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周二也是一个好天气，气温变化不大。周三到周五局部有弱降水，最高气温有所回落，在25到26度之间。周六以小雨转晴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回升到29度。周日又将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突破到3字头。
3: 气温在21到32度之间，秋高气爽之感重现。本周气温波动较大，区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需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游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先生，我载您上班去。
1: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喽。
2: 您怕油涨价了？
1: 不是。
2: 您怕交罚单？
1: 也不是。
2: 我知道了，您怕堵车，对不对？
1: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嘛。
2: 我明白了，那我熄火待着呗。
1: 拜拜。
2: 拜拜。
3: 上班少开车，低碳又环保。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天气总体晴多云少，预计今天一直到14号，基本都是多云或晴的节奏。不过天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15到16号受暖湿气流影响，会有雨水出没。接下来17到18号，副热带。

0: 闽南语我看那改变过，你要听上海话干呢？听你真神呢？我就是改了时间，你就改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就在广东做，在我的五家店每家店开始，的五家上不存改都开我了呗。
1: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但是我们的资料审核还是很严格的，你的身份证啊、学历证啊，包括你做工作的工作证啊，我们都是要实名认证过的。我想着也是通过我这么多年专业的这个相亲交友的知识，用公益的方式，通过公益的相亲角，可以帮到更多的这个受众群体，让他们可以找到合适的、适合自己的对象。
1: 据悉，该公益相亲角自九月中旬启动以来，通过短视频传播，已吸引数百人前来咨询和报名。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2: 秋意渐浓，丹桂飘香。这几天，城区大街小巷的桂花陆续进入盛花期，一簇簇金黄米白的小花缀满枝头，花香随风弥漫，增添了秋日的浪漫。
3: 在城区的大街小巷、公园景观带旁，高大的桂树枝繁叶茂，细碎的花朵掩映在翠绿的叶片之间，远看清新雅致，近闻沁人心脾。丝丝清甜若隐若现，淡淡花香随风飘散，为城市增添了温柔治愈的秋日气息。桂花作为常见的观赏，市民已经提前踏秋寻香，漫步林间步道，沉浸式感受初秋悄然绽放的美好。区园林部门提醒市民，桂花观赏期较短，建议大家文明赏花，枝头留美，不要折枝采摘，趁着秋高气爽，与这缕桂香来一场不期而遇，感受秋日里的美好与惬意。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

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秘籍发迹于武陵，正因为稀罕少见，才被众多好武之人吹得神乎其神。但在美食江湖，秘籍却似乎放下了架子。食材的搭配、调味的配方、烹调的手段，甚至殿堂的摆设，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秘籍广为流传，也引得初入江湖的菜鸟垂涎三尺，心向往之。
3: 我觉得秘诀没啥秘诀，
4: 那个不叫前车之鉴，叫经验。
5: 这个就说明他是有记忆的。
3: 他甚至炼用红香味炼成的那个红油，用的非常多。
6: 这个红油只是辣的话，他肯定失败的。
7: 哪有什么秘诀？
2: 做餐饮是一门学问，各种食材、各种技法、各种组合，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发酵，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的奥秘。于是，在江湖中口耳相传，师徒相授。久而久之，就有了所谓的秘籍。读过武侠小说的朋友都知道，真正的秘籍不会供奉于高阁庙堂，而多深藏于街头市井。在成都，最市井的草根美食非麻辣烫莫属。马路边边围坐在煤油炉边吃串串、数签签，是很多老成都记忆中最自在的场景。
8: 九叔，
6: 哎，你们走，快走！哎，今天有吃景点歌啊？
8: 对头，还是老规矩噻。
6: 来啊，来个点歌。
2: 成都酒痴自打重出江湖之后，就成了大忙人。每天各种工作应酬应接不暇，造访的朋友中除了餐饮界的同道，也不乏昔日媒体圈的迷弟迷妹。成都电台的美食节目主持李颖就是其中的一个。
6: 牛肉每样都拿一点，
8: 腰片我的最爱。
6: 哎，兔腰我们可以少拿一点，刚才点了那个毛的肥肠节子，这个只有四川才有的。还有没有你喜欢的
8: 小菌根儿噻？哦，
6: 对，这个不能用搞，
8: 不能错过。
6: 先把荤的吃够了再说。
9: 要得。
8: 九痴老师是我们的男神，
6: 这年纪有点大。
8: 但是平时虽然说叫他九叔、九爷，但是在心底里面都是把他当成一个大哥哥看。有什么事儿啊，就给他打电话，九叔帮我掐个位置。
6: 经常掐位置。
8: 对，要不给他发微信，他没有回，我就给他打电话，九叔看都没得哟，掐个位置哈。
2: 干了16年的美食编辑，酒痴的厉害之处在于见多识广，店家的巧思和深藏不露的秘籍，他总是能一语道破。
6: 那我们在打个碟子的时候，实际是有讲究的。他是用那个辣椒面、花生粉、黄豆粉，然后做那个蘸的，烧开以后，我们用舀那个盐汤。你看，你这样子舀下来的时候，只有汤。渣子它不会掉到里面，只把那个油和汤舀出来，这个设计很巧妙。
8: 对，
6: 如果你吃得辣，那我就可能多舀点油，它更香。你吃得辣，吃得不辣？
8: 我吃得不辣，举手。
6: 那我就给你把那个油撇开一点，
8: 就要汤就可以了。哦，就要舀原汤。

0: 我也是家四川的呀，吃辣不行。麻辣烫自来被戏称为首提式火锅，这些年来品种也越来越多，口味也越来越偏向于重油重麻辣的火锅，但还是有不少店家坚持着老成都的传统味道，干碟配原汤。
1: 不但提升了复合的口感，更凸显了老成都麻辣烫的精髓，香。
2: 对，它其实这种更像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学校门口，然后你放学的时候去买两串麻辣烫的味道。
0: 吃的是那就三五串，就几角钱一块钱一口吃。
1: 像我们小时候一串土豆儿，一串莲蓓，肉都在这里。
0: 不，现在开了，可以煮煮菜了。对于很多外地人来说，麻辣烫。
2: 串串香，小火锅，这些叫法傻傻分不清，估计也就只有川渝人才分得清道德名。我在外地看他们吃串串，尤其在上海啊，或者在江浙的地方，他们都是一串一串的拿，对食材人来说，我们肯定是一把一把的，这样子吃起才过瘾哦。吃之前我们还是给他先消下毒。
1: 哦，消毒配个啥哦？
2: 给他打个光。 颜色看到更好一些。帮我把它提起来一点子，看到下面的肉。哦，对对对，就这样。
1: 吃之前消毒很重要啊。
2: 对，现在吃饭不拍照，这顿饭就白吃了。
1: 对头。
2: 好 ，OK， 可以了，煮起。来来嘛来。
1: 谢谢。你们年轻人要多吃一点。谢谢九叔。麻辣烫吃的就是一个随意。
2: 要的就是一份自在，串串面前众生平等，奔驰车与电马儿并排，高富帅与打工仔拼桌，没有人会觉得诧异，这就是成都人的滋润小生活。嗯，牛肉确实巴适，
1: 好香哦。
2: 这个应该是蒜香。
1: 蒜香。嗯，
2: 四川人谈事，要么是在茶馆里面，要么是饭桌上。 边吃边聊，很少在那个正经的时候，哎，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把 PPT 一放弃，直接四川人是不西方这种形式的，
1: 是，
2: 不管是谈几万块钱的生意，甚至是几千万的生意，实际就在一个很市井的一个茶馆里面就完成了，
1: 对，
2: 完全，哎，这个就是四川人的一个天性。
0: 何以消愁，唯有撸串儿，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麻辣烫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那就再冒个菜，巴适一下子。 在成都，大多数串串店也都会有几道经典冒菜，把荤素食材装进一个底尖口大的竹篓里，放入一锅烧开的汤汁里冒几分钟，再倒入碗里，舀一勺汤汁，加点调味料一拌，味道不亚于火锅。所以也有人如此形容火锅和冒菜的关系：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
1: 其实，在四川。
2: 大家好，
1: 觉得吃钱钱都是以根儿数来计量，嘎，但是马路边边都不是数钱钱，都是个称。啊，
2: 对哇，原来都是吃完过号称老板数钱钱儿，就觉得感觉到这种就非常豪气的一种感觉呀。
1: 对。对于四川妹儿来说，有一个东西没有吃就等于没有吃串串儿。
2: 那个嘛，火锅粉，来，这个放到你面前来。
1: 嗯，太好吃了！
2: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外地人不敢尝试的吧。非常节制嘛，就是我们吃回转荤的时候，哎，老板儿加个节制，很那种大款的感觉一样。扣腰。扣腰。他要一定要蘸干碟子吃，吃到那种有啥子爆浆的感觉，这种吃到就是里面很嫩，但是外面吃到那种火辣辣的那种感觉，来嘛，赏一个。
1: 里面在爆浆，
2: 然后外面嚼到那个辣椒，很香了，
1: 香香的。
2: 对，香了，香了味很重。哇，味道还是很足的。我外地很多朋友喜欢吃兔腰，但是外地买不到，因为四川一年要消耗3亿只兔子，号称是每人每年要吃3只兔子，没有一只兔子能活捉离开四川，所以说兔头啊、兔腰啊特别多。
1: 兔腰这种也是，尤其是鲜兔腰，外地根本就买不到，所以只能在四川才能吃到的呀。 对，所以我们四川有句话叫"啃兔儿头"，好多外地人都不晓得这是啥子意思。
2: 一语双关。
1: 对，一语双关，啃兔儿头哈。

0: 说起昆明最有名的小吃，米线自然是当仁不让。看看街头巷尾的小吃店，几乎清一色的卖着米线，就知道昆明人对米线的偏爱了。凉拌、烫、蒸、煮、烧、卤、炒等烹饪方式，还有小锅、豆花、过熟、蘸水、包烧等花式吃法，再配上不同的帽子。虽然只是用筷子划进肚皮的简单小吃，但昆明人就是肯花心思，愿意用数不清的花样来丰富自己的米线人生。
1: 啊，今天这个草药太新鲜了，这个草药在国球米线里面是另一环。
2: 就是在我小时候吃的很多东西，其实它已经没有了。你喜欢的那个东西就是最好吃的东西。
0: 十年前，唐继承萌生了开米线店的想法，在红河州跟着老师傅学了两年，习得料理一碗好米线的秘籍，回到昆明，从牛肉米线、小锅米线、过桥米线，唐继承用8年的时间，让自己的米线店在昆明遍地开花。
2: 它其实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必需品。从我小时候，我妈就开始给我吃，然后完了之后，我又给我的孩子吃，就那么多年的话，一直传承下来。你只要进入这个城市，你只要吃到那个东西的话，其实你就感觉哦，我回到昆明了。
1: 烧腊子，云南吃腊子最独特的吃法。
0: 昆明人爱吃米线，也偏爱辣椒。两者相结合，才孕育出了昆明米线最勾人的酸辣味儿。
2: 一碗米线的话，如果你喜欢吃辣椒的话，都要放到3种或者3种以上的辣椒。福辣子提个香，小米辣我觉得有鲜味，然后包括油辣椒，那种油的香味混合在一起。
0: 云南人对胡辣子的钟爱，就好像北京人离不开麻酱，四川人离不开花椒，贵州人离不开酸汤一样。胡辣椒的配置也有秘诀，用炒锅焙出香味后，需掰断辣椒柄，让辣椒籽散出香味，继续焙，最后等冷却下来才用臼捣碎冲细。胡辣子辣度平和，回味绵长，也体现出云南人温和善良的一面。作为中华名小吃，云南过桥米线堪称一个人的盛宴。比脸还大的海碗，加上几十个装满食材的小碟子，还没吃，心里就已经有天下唯我独尊的快感。一碗地道的过桥米线，米线是基础，高汤是灵魂，拼盘辅料则是米线的生命。而在辅料中最神秘的武器，就是红河州独有的特色食材——草芽。
2: 红河州的那一派，以建水为代表的那一派的过桥米线里面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就生长在那里。其实就像什么，他们从小就吃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去吃那个东西，就不正宗。
0: 第一次吃过桥米线，一定要先学点常识。正确的吃法是按先生后熟的顺序进行，先把蛋清与蛋黄分离，蛋黄拨入碗内，把生肉片、生鱼片、鱿鱼、肚片等生肉依次放入蛋清拌匀，这叫挂浆。待各种肉片变得白嫩细腻后，再放入各种配料，大海碗内五色交辉，香气扑鼻。这时把米线放入汤碗内，喜辣的可以加点辣椒，一碗热气腾腾的过桥米线就做成了。吃米线的时候，一边吹着米线的热气，再滋溜一声吸入嘴中，品味着那酸、鲜、甜和辣碰撞出的美味，真是爽到骨头里。而在静静的等待和进食的过程中，这一大汤碗食材的滋味依然在融合变化。也许这就是云南米线之所以名动天下的奥秘所在。
2: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城市生活的话，我蛮幸福的，就是每天吃着米线，过着我自己想象当中幸福的生活吧。
0: 凭着新香菜在长沙扬名立万的邵庆红，这些年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湖南龙牌酱油厂的技术总监。于是如何解锁香菜使香和酱香背后的奥秘，成了他的新课题。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调个什么味型啊，就我们现在市场上比较大众的，别人喜欢的那种枣红色啊。

0: 黄丝啊，在我们这个基础上怎么去加哪些东西会达到？
1: 加了我就上次不太难做，我们用扁的油脂下去，它自然而然颜色就稀释了。你比如说颜色会淡吗？
0: 淡，它的颜色是比较红一点，就五加的都提了，要求就是还要偏红一点会更好一点。
1: 红一点厂里有什么办法呢？加糖色？
2: 加糖色，如果把糖色加上去呢，还反一点，其实效果还是有的。
3: 说起龙牌酱油，湘潭人都不陌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出生的湘潭人，没有谁不是吃龙牌酱油泡饭长大的。湘潭制酱历史悠久，而在如今龙牌酱油的厂房里，仍保留着几百年前流传下来的酿造传统。今年72岁的王培奇和酱园已经打了50多年的交道了，虽然已年过古稀，会骑车半个多小时到酱园待上大半天。
4: 当时就十六岁呢，就进入了那个当时的那个湘潭还有三个这个公司合营的酱厂。我在吴元泰，湘潭是比较著名的酱园修的头。
3: 和其他手工艺行业不同，制酱是门时间的艺术，讲求酿制师傅对时间节点的精准把握。酱料粘稠后定时翻动缸内酱胚，这样酱油发酵才会均匀。如此反复，酱汁的营养含量越来越高，味道也会越来越香。
4: 从原料开始一直到最后把酱油做起来也30多个工序，咱们的周期反正是一年。
3: 每次来酱园，邵庆红也总是会抽空向这些老师傅请教。虽然现如今工业化生产已逐步取代传统的手工方式，但邵庆红明白，用时间沉淀出的味道是无可替代的。酱缸里那些历经磨练的黄豆，容纳了八方采撷的精华，在美好的时光里发酵，最终才又有了好味道。湘菜素以酱香味浓郁的独特风味著称于世，而其中的秘诀就是蕴藏在酱油里的那份

0: 在这里做一些研发。
1: 红烧肉是湖南最出名的一道家常菜，传统的做法是以糖汁上色，大部分湘厨做这道菜也通常不放酱油，以示正宗。可绍兴红却偏要用酱油来挑战这道经典菜。
0: 烧这个红烧肉啊，是用老酱油，还有生抽。生抽呢是主要是起到一个鲜味，老酱油呢是在收汁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上色，啊，让这个红烧肉的色泽更加漂亮。不光是酱油的酱香味，它所有特点呢就是它的籽香味很浓郁，啊，就是和这个食材结合到一起啊，通过加热的美拉德反应以后啊，就吃上去更提了这个食材的一个香味。其实这个跟上海的红烧肉，它的不同之处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肉它是在油里煸炒过，啊，去掉油里面的多余的油脂煸出来，煸出来以后就是在煮的时候还是就是加在一起去煮，让它这个肉香味啊和酱油的香味混合以后，它就成了我们记忆中的那个那口红烧肉的一个味道。你看它这个颜色全部把它包裹上去，红亮透彻，是吧？我们现在就也可以闻到这个就是酱油的香味啊，非常浓烈。就基本上看到这个肉，一个是把所有的酱汁全部收上去，很有食欲啊。好，我们现在就收好了，我们可以把它装盘。这道菜呢是酱园八宝鸭啊，我们选用两年的老鸭，用了一个八宝料把它填到它的这个肚子里。首先呢，里面会有鸭的内脏啊，起到一个香味。接下去会有湖南的香莲，有糯米，有湖南的腊肉，啊，有莲心，我们就把它加到这个鸭子里面啊，经过这个3个小时的焖制，啊，形成这个酱园八宝鸭。但是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加了酱缸底下的酱豆，因为这个酱豆是酱油的精华，所以很不舍得去用。所以只是啊一些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菜，或者是比较高档次的一些菜，重要的一些菜，我们会把这个酱豆用进去。缸底的酱豆里面所有的味道全部融入到我们这个汤里面，它既有鸭的味道，又有酱香味，又有籽香。

0: 香味。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啊，去配旁边的一些辅料。夏季我们可以配冬瓜，冬季我们可以配山药，就根据不同的季节去配它的辅料，这样让这个菜感觉更加丰富一些。我们可以出锅了。肚子里就是我们的八宝料啊，到时候我们吃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淋一点点汤汁在上面。
1: 红烧、红焖、酱烧，甚至凉拌，自古被奉为八珍主人的酱料，赋予了以辣闻名的湘菜更浓郁的口感。因酱而生的家常菜，也成了湘厨独步天下的秘密武器。精明的吃客都知道，要发现一个城市最诱人的生活气息，老城区一定是最好的去处。而在那些不起眼的弄堂小店里，往往却藏着最地道的幸福味道。
2: 1644对吧？您今天过来不？哎，这里点那个肘子真的吗？酸爽排骨两份，有个中国电信，有个张新发的槟榔店。啊，张新发槟榔店正对着这个门进来就可以了。
1: 在长沙红旗区的这个弄堂小店里，忙得像风一般的女子叫罗姐，贤良淑德，还烧得一手好菜。10年前开了这家名为红旗大食堂的小店，没有一个过路客，也从不打广告，却硬是在街坊邻居的口耳相传。
3: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加快构建全周期人才安区体系，助力青年人才留渝发展；
1: 2026体育科普中国行上虞站活动举行，聚焦学生体质提升；
0: 省级名医齐聚上虞，第10届鄂江骨伤论坛举行；
1: 蝶梦广场进入交付倒计时，计划12月初试营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发展目标，以创客城市跃升年为总抓手，深入实施人才强区首位战略，加快构建135陪伴式成长创新生态体系，将人才安居纳入优化营商环境10条硬举措重点推进。我区持续完善短期免费住、中期低价租、长期优惠买梯度住房保障体系，全面放开年龄、学历等申请限制，多点布局人才安居载体，切实降低青年人才来渝就业创业成本。
2: 位于曹鄂江未来科创城的 U 加杭州湾国际青年人才社区，是我区面向来渝就业创业人员打造的安居载体。社区建筑外观简洁现代，园区绿植错落有致，地下停车场实现人车分流，环境干净整洁，舒适宜居。针对不同人才群体居住需求，社区推出从35平方米到100多平方米的多元户型，35平方米左右单身公寓布局紧凑，60平方米左右一居室空间实用，100多平方米两居室户型宽敞明亮，房源均为精装修交付，配备中央空调，家具家电可拎包入住。社区紧扣安居融城链接创变主线，持续开展嗨上虞、硬上虞、link 上虞、AI 上虞4大主题活动。前不久启幕的漫游鄂江为嗨上虞城市探索计划开篇活动，后续还将推出国际人才欢迎日、亲子文化寻访等特色活动，助力青年人才融入城市。目前社区一期开放300多间房源已全部入住。
3: 我是刚7月份来毕业，然后来咱们这个杭州湾创新联合中心然后工作，然后我就住在旁边的那个青年人才社区，然后它有相应的政策，然后那个毕业生第一年是免那个房租的，然后只收取物业费，然后在后面就是也有相应的减免政策，然后还是蛮不错的，然后在这里工作感觉还挺开心的。
2: 作为产业配套型人才公寓，上虞海悦城陵园公寓精准对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企业引才留才需求，共推出214套精装房源，自今年7月

0: 1号启动招租以来，23天实现租满，承租群体覆盖经开区30多家产业企业，其中青年应届大学生占比超60%。按照零元入住政策，公寓实行梯度租金优惠，首年零租金，第二年收取市场价20%，第三年收取30%，有效降低产业青年安居成本，成为经开区企业稳岗留才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我区持续织密人才安居网络，形成覆盖全域、梯度清晰的安居格局。亦有小镇青春公寓作为我区首批零元入住试点项目，共推出980套人才房源，涵盖18平方米至44平方米多种户型，配套完善生活服务设施。自投用以来，已服务上千名青年人才。高铁新城青春驿站目前已完成物业服务招标。
1: 大，保护环境靠大家。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天气总体晴多云少，预计今天一直到14号，基本都是多云或晴的节奏。不过天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15到16号受暖湿气流影响，会有雨水出没。接下来17到18号，副热带高压北台，阳光又会现身，最高气温也会重新爬回30度以上，短袖可能还会派上用场。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未来一周昼夜温差比较大，这种天气最容易让人大意，穿少了早上凉，穿多了中午热，一不留神就感冒着凉了。可以试试洋葱式穿衣法，里面穿件薄的，外面套件方便脱的外套，热了脱，冷了穿，灵活应对。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早晨局部有雾，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17到19度，后天多云，气温在18到2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中华孝德园晴，19到28度。桃花源晴，19到28度；富士山晴，17到28度；晨曦风情小镇晴，17到28度；东山湖晴，19到2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19到27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19到28度；凤鸣山晴，17到28度；裘皮城晴，19到28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19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6: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7: 皮带骨，
0: 别人养鹅三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三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三年是入门，五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五年鹅冠萎缩。
8: 因为一只鹅养了五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部，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9: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三年，五年的要专门留的。
10: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乳香直冲后脑勺。
11: 吃一次，
2: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12: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8: 头三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五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